0: 进行留言。那么也提醒诸位哈，当您进行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说得很详细啊，要把你的情况介绍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专家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了。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简单哈，关注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直播回放。当然呢，想看到一些台前幕后的小花絮的话呢，可以关注视频号一同说一，都是可以的。那么杨夏老师擅长的领域呢，是泌尿系肿瘤的开放及微创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肾上腺疾病的微创治疗，经尿道微创手术及男科疾病的诊治。现在呢，杨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杨老师。
1: 啊，主持人好。那么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一说到前列腺增生，可能大家多少都了解一点。那什么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呢？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这位患者呢是62岁哈，是单位退休的一位老人，平素呢是身体健康，无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患者1年前开始出现夜间起夜的次数增多了，由原来每晚0到1次增加至每晚2到3次，白天排尿基本正常，无尿等待，尿线变细，排尿费力，尿不尽感。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好，那么这是一例非常典型的我们说轻症的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病例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是一个60多岁的老年男性啊。那么他的病史的话呢，大概是1年啊，病史时间不长啊。那么他的主要症状呢，就是说夜尿次数啊有点多啊。我们说正常人可能晚上一觉到天亮不起夜啊，有的人可能起夜1到2次啊，甚至2到3次。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就是一个夜尿次数逐渐增多的啊，符合这种早期的啊非常典型的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表现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因为他的夜尿次数有点逐渐增多啊，导致了他这个我们说夜晚的睡眠有点不好，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焦虑啊，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啊，这个检查的结果这个提示可能就是一个轻症的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没有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我们给出的治疗方案呢，就是说建议患者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什么呢？也就是说啊，我们说建议患者平素的话呢，要多饮水啊，不要憋尿啊，因为长期的憋尿可能会刺激膀胱和前列腺啊，从而产生一些夜尿频呐 排尿不净排尿费力的现象啊。同时的话呢，少饮酒啊，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酒精包括辛辣刺激性的东西可能会刺激前列腺产生什么充血、水肿啊，然后导致的话呢排尿困难啊。同时的话呢，我们建议患者啊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啊，定期的筛查。比如说对于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每年建议患者做一次这个前列腺的这个超声啊，我们可以做精直肠的超声，或者是说泌尿系的超声啊，观察前列腺增生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呢，每年定期的测残余尿量啊，一般残余尿量如果不超过啊，我说不超过20以上的啊，这种轻症增生我们是不用过度的担忧的啊。同时的话呢，可能得定期筛查这个 PSA， 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啊，它是一个排除前列腺癌的一个筛查方法啊。所以说对于这种轻症的啊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然后定期复查即可。患者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这个轻症的增生啊，夜尿次数有点略多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惧啊。好，主持人。
0: 好，说到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哈，它属于是男性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疾病哈。
1: 对。
0: 可能很多人对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呢稍稍懂一点儿，但是实际上呢，如果你让他细分析到底什么是前列腺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是不了解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来告诉你哈，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到底是咋回事啊？我们有哪些办法来帮助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刚刚呢，专家说到的是第一个病患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第二个病患。第二个病患可能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一点，是74岁哈，有长期久坐而或饮酒的习惯，既往体健，排尿困难是5年了啊，加重伴反复尿不尽，夜尿频繁2年，突发排尿不出1天。患者是5年前就出现这个尿线变细啊，然后排尿变慢，尿1次到5次，一直认为是人老了的正常现象，坚决不检查不治疗，后来是来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一个诊治了。那这个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呢？啊？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患者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0: 反面的病例了啊，那么他的病史比较长，我们说已经5年了啊，而且症状加重已经有2年了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我们做完检查以后啊，发现他是一个重度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那么患者比较高龄，他这个患者是76岁
1: 啊，
0: 76岁啊啊，他那个年龄比较大啊，因为有一些老年人认为说，我们说上了年纪啊，我们产生了一个排尿困难，比如具体化就是说，夜尿次数比较多，尿频啊，排尿不畅啊，尿不净啊，甚至的话呢，会产生大量残余尿。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我们说身体衰老以后的这种正常的现象。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他现在的话呢，已经跟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我们说已经把它列为了这个老年男性的慢性疾病啊。如果出现症状以后，长期的拖延不治啊，我们说有病硬扛，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只会导致症状越来越重啊。我们说从小病拖成了大病啊，本来可以说保守观察治疗啊，甚至可以用药治疗啊，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手术治疗啊。那么这个患者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的病例啊。那么他排尿困难已经出现5年了啊，夜尿次数过于频繁啊。不治疗，这样的话呢，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啊。那么2年前症状加重了啊，也不看啊，不管不看，认为是这个忍一忍，可能拖一拖就过去了啊。那么1天前突然无法自主排尿，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什么呢？叫做急性的尿储留啊。这也是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它这个症状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那么无法自主排尿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必须到医院来啊。我们说急诊给他插个导尿管啊，因为我们泌尿外科晚上急诊的话呢，见的最多的几种疾病的话呢，一个是结石啊，一个是外伤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急性尿储留的啊。我们说不能自主排尿了怎么办啊？表情非常痛苦，立即到医院来，我们给他插个导尿管，然后的话呢，等白天的时候啊，到门诊详细做一个检查啊。那么这个患者就是查完导尿管以后啊，我们给他收治入院啊，然后完善一些相关的术前检查，没有手术并发症和这种紧急症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手术的治疗，这个患者术后恢复情况非常好啊。术后的随访的话呢，这个晚上基本上不起夜啊，或者是偶尔起夜一次啊，这个症状明显得到了改善啊。好，主持人
1: 好。那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位患者的这个情况都是良性的，
0: 对
1: 啊，处理起来呢，虽然说可能拖的时间有点久有点长，但处理起来相对容易哈。
0: 对，
1: 如果要是变成恶性的话，是不是就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0: 对
1: 啊。那也就是提醒这些中老年男性朋友，如果你有一些这个起夜次数增多啊，然后尿频、尿急、尿分叉等等一些情况，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的这种情况，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了，是不是？
0: 及时到泌尿外科啊来就诊、来咨询啊。我们说这个小病，不要恐慌啊，大病的话呢，不要拖啊。
1: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想请教您啊，杨老师是这样哈，那到底什么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哈，为什么是老年男性容易得这个疾病呢？
0: 是这样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了解前列腺增生的之前啊，我先讲一下这个前列腺它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说前列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啊，说女性没有，就像比如说女性的这个卵巢、子宫没有一样啊，它是男性的特有器官。那么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形态呀，如果是正常的前列腺，我们形容它就是比较典型的形容，它像一个板栗
1: 啊，
0: 就是板栗大小啊。那么这个东西啊，你看它小啊，但是呢，它的作用却很大。我们说我们男性正常的排尿功能是靠谁啊？是靠前列腺来掌控的啊。那么这个前列腺跟我们男性的这个生殖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么说这个我刚才回答主持人提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说的都是老年男性容易得前列腺增生啊，就是说这个前列腺呢，如果在这个 中青年人身上啊，他这个前列腺的大小是正常的，形态正常的，所以说我们平时日常排尿是很通畅的啊。你看没有说的年轻人啊，说的很小的啊孩子，比如说

0: 岁的，或者是青年人20岁的说排尿困难的，除非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外伤、尿道狭窄啊，这些其他的疾病啊。那个随着这个我们说年龄的增长，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开始逐渐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增生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离不开两个基本的条件啊，也是我们无法规避的一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说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男性体内的这种激素水平开始出现变化了。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雌雄激素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啊。表现在腺体上面呢，主要是前列腺的腺体细胞出现了增殖细胞开始增多，凋亡的细胞开始减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说人口的这种增长率似的，那肯定是出生的人多，死亡的人少，这样人口才会增长啊。同样的道理啊，那么年龄增长以后的话呢，我们说细胞开始大量增殖啊，凋亡的细胞减少以后，前列腺就会慢慢变大啊。第二个因素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睾丸的正常功能。我们知道睾丸它是分泌雄激素的啊，那么它会分泌这个睾酮啊，睾酮转换成这种双氢睾酮，而这种双氢睾酮它是持续刺激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激素啊，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这个老年男性啊前列腺增生啊。那么对于这种前列腺增生，我们说前列腺腺体的增生肥大啊，我们在医学上就称为前列腺增生啊，但通常也叫前列腺肥大啊。
1: 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楚也了解了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它是很小的哈，一个反例那么大哈。但是呢，它如果是在它正常的这个渠道啊，在它正常的位置，然后没有体积变大，那就没有任何问题。那如果它体积变大了，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0: 对
1: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来看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丈夫有这个前列腺炎啊增生，会不会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导致女方产生炎症？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说的前列腺炎呢，它分一共分4种啊，大概是啊。我们说比较常见的也是多发的，都是这种慢性的前列腺炎。慢性的前列腺炎也分为这种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和慢性的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我们现在很多的中青年患者，他都是这种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啊，就是说他的症状不是很典型啊，偶尔就有这种憋尿的时候小腹有这种坠胀感啊，或者是说这个会阴啊腰底部有这种酸痛的感觉啊。但是如果合并这种急性的感染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急性的细菌前列腺炎，这个患者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甚至是血尿啊。但是过夫妻性生活的时候呢，这种前列腺这种无菌性炎症是不会引起感染的啊。
1: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杨教授技术特别好，这应该是你的一个患者，
0: 谢谢，
1: 也感谢您哈。刚刚这位朋友看他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吃什么药？这样，这位朋友哈，您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给啊，是这么说的，说尿频、尿急、夜尿多、前列腺增生，吃什么药呢？这个好像不能单纯的在这里就说吃什么药，是不是得来看一看
0: 啊？对，我们得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啊。可能得取一个前列腺液啊，做个前列腺的超声啊，然后呢再换一个尿常规啊，这样的话呢，根据结果我们来决定用什么药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老父亲尿不尽，前列腺怎么治好呢？
0: 这个的话呢，如果单纯的有尿不尽的话呢，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啊，它肯定是一个排尿期的一个排尿困难的症状啊，它可能会有这种尿等待啊，尿线变细啊，甚至是说有的时候呢，排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尿流的中断啊，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排尿是一杆尿啊，全尿完啊，但是呢，就有些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断断续续的，我们说哩哩啦啦的啊，这个不成溜啊。对这种尿不尽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建议是说咱们到医院来正规的查一下子，看看前列腺的这种前列腺这种体积多大，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说是需要保守治疗还是说是需要用药啊，或者说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了，比如说咱们说残余尿过多啊，大于120毫升了啊，或者是说患者合并有这种膀胱结石啊，或者是说合并肾积水了，像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话呢，可能也就得需要这种手术的干预了啊。
1: 好，
0: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
1: 对，所以说不能是在这里匆匆的就告诉你哈，得查体哈，得看患者的。

0: 体情况，因为咱们这不要循证医学嘛，
1: 对，
0: 是不是得看看咋回事哈、啊，然后再给您设立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四十岁前前列腺增生钙化了，还能治了吗？
1: 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肥大呀，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
0: 嗯。
1: 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一般是从什么呢？从五十岁啊，甚至有的人说是五十五岁以后开始啊，这个腺体开始逐渐增大了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表现就是说，前列腺的这种腺体细胞开始增多啊。你说的这个四十岁的人，他如果出现前列腺增生，可能跟他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比如说，他这种细胞的数量没有增多，而是细胞体积增大，就比如说是他有水肿了，
0: 嗯
1: 啊，他肿胀了啊，导致这种前列腺的肥大啊。就具体来说的话呢，增生和肥大还是，不是说的很完全相同的一个概念啊。如果是说四十岁左右的人，我们说属于一个青中年啊，他一般什么呢？比如说久坐、熬夜、憋尿啊，或者是说长期饮酒、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0: 嗯，
1: 而导致的这个前列腺的充血和水肿啊，这种的话呢，一般属于前列腺的这种啊肥大啊，体型肥大啊，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我们说。我们日常的养护啊，是不是改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首先不要久坐啊，少饮酒啊，这种烟酒还有这种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对前列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
0: 嗯。
1: 然后的话呢，鼓励患者不要憋尿啊。然后的话呢，长期这种我们说大量的饮水啊，每天饮水量一般是在我们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减少这个膀胱这个。比如说尿液浓缩对尿道和前列腺的刺激啊，所以说通过改善这种啊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看看能不能达到这种缓解症状的目的啊。如果说不能缓解，我们到医院来啊，仔细做一个检查啊，我们具体了解前列腺的情况，然后可以针对性的用药啊。
0: 嗯，好，那说到这儿哈，咱可以借着这个事儿哈再说一说哈。我们知道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哈，很多朋友就容易搞混。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哈？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好
0: 啊，
1: 这个其实它是两个疾病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
0: 嗯，
1: 这个我们说首先发病的人群就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炎的话呢。
0: 嗯，
1: 它是主要在这种中青年的患者之中啊，前列腺增生的话呢，一般是说老年人，我们说中老年人啊，五十岁啊，五十五岁以后啊，一般的话呢，六七十岁可能是个一个高发期啊。其次的话呢，这个两种疾病的这种症状啊也不一样啊。我们说前列腺炎的患者呢，大多数的患者呢是没有这种排尿困难症状的啊。它一般的症状主要就是说偶然会有尿频尿急啊，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慢性的啊，比如说小腹会阴，有这种坠胀痛啊，酸胀痛的感觉，包括腰底部啊。而前列腺增生的话呢，主要表现就是排尿困难啊，主要多发于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啊，所以说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啊。
0: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哈，这样杨老师您现在可以转朋友圈了哈，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状态。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济大二院科普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融媒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大二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杨晓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出诊时间呢是亚太院区每周周三的全天。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就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提醒诸位哈，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详细的说清楚您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那如果说您有泌尿性肿瘤的开放及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方面的一些想法，肾上腺疾病的微创治疗啊，经尿道微创手术及男科疾病的诊治方面的种种以上我说的这些情况哈，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因为这些呢都是杨老师的擅长范围哈。那么前列腺增生最典型最早出现的信号是什么？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我说这个前列腺，我说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呢，一般是夜尿次数增多啊，就是说晚上以后经常起夜啊，说有些老年的患者啊，可能以前的话呢可能一觉能睡到天亮啊，那么出现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就出现什么呢？夜尿次数开始逐渐增多了啊，从最开始的每天晚上起夜1到2次啊，逐渐变成3到4次，甚至更多。因为我在门诊遇到的患者，有的患者说，我晚上一宿能起夜10来次啊，这个一天这个一宿6个小时，基本上半个小时。

0: 一趟啊。这个我们说夜尿次数增多是前列腺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我们说随着这个我们说前列腺腺体的逐渐增大呀，它这个症状开始逐渐加重啊，逐渐表现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说先说储尿期的啊，储尿期就是憋尿的时候啊，这个患者会出现白天啊，我们说排尿次数开始增多了啊，就是白天我不喝水或者喝很少的水，我也经常上厕所啊，然后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就是说一有尿就憋不住，有的患者可能没到洗手间呢啊，已经尿裤子了啊，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啊，就是说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啊，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啊，就要尿裤子啊。那么这是储尿期的症状。那么排尿期的时候呢，主要表现就是排尿困难啊，那么具体可以表现为尿等待啊，我们说站那块等半天也尿不出来啊，尿线变细啊，尿程变短了啊，比如说呲的没有那么远了啊，然后的话呢尿流中断啊，就是断断续续的啊，就是我们说不能说成杆成杆的排尿啊，啊，那尿完以后的话呢，还会有明显的这种尿不尽感啊，就尿完以后还得滴啦啦滴了半天啊，这是他排尿期的一个症状啊。那么严重的话呢，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完全不能自主排尿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急性的尿储留啊。那么这也是前列腺增生到一定程度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
1: 好，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跟我们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沟通啊。那良性前列腺增生会不会变成前列腺癌？需要担心这个癌变吗？
0: 啊，那么这是很多患者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可以很放心的告诉大家啊，那么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啊，它和前列腺癌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首先的话呢，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它发病的部位，主要是位于前列腺的移行带，而前列腺癌的话呢，它是发病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的啊，这个发病的部位不同。其次的话呢，前列腺增生，我们说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它是单纯的这种腺体的良性增大啊，而前列腺癌的话呢，它是说在这种腺体里发现了这种肿瘤细胞，属于恶性肿瘤的一种，是吧？无论从这种发病的位置和发病的机制来说的话，两者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有很多老年患者他是同时存在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有前列腺增生啊病史的患者，我们的建议是每年要定期做这种前列腺肿瘤标记物的筛查，也就是说这个 PSA 的检查啊，因为这个 PSA 的检查的话呢，它是前列腺唯一的肿瘤标志物啊，它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通过这个筛查啊来排除这个前列腺癌的可能和风险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父亲做过前列腺的手术，5-6年以后呢又出现尿痛肿痛，吃什么药呢？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就是说我们说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啊做完以后啊，我们说一般的话呢，我们是从这种内镜的手术啊，从尿道里边啊，我们通过这种我们的这个仪器啊，把增生的腺体切掉，然后的话呢，但是前列腺的包膜还在啊，这个包膜的话呢还会导致这种腺体的再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已经5-6年了啊，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可能会再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可以到医院来，咱们做一个这个详细的检查，然后看看你现在当前前列腺的情况啊，然后的话呢，根据你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形态啊，我们可以说，针对性的用一些药物治疗，或者是说，如果腺体再生了，影响排尿了，压迫尿道了啊，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手术？这个东西根据情况我们再决定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前列腺炎钙化啊，尿频尿急，能长期吃前列某通吗？啊，这个药是四个字啊，但我说了三字，教授您知道是啥哈？啊，
0: 这个其实很多人呢 啊，其实我们这个中青年的患者啊，他是受到这个前列腺炎的困扰的。我们说，我们可能在门诊的话呢，每天要看这个前列腺炎的患者占我们门诊量的20%-30%左右啊，那有些患者的话呢，只要一有症状的话呢，他就想着吃药啊。其实对于前列腺来说的话呢，我的主张是啊，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我们说，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来控制的话呢，我们还是首选这个我们说， 日常的护理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调整啊，我们说少喝酒啊，少吃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别久坐啊，怕着凉啊，不要憋尿啊。同时的话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话平时多饮点水啊，通过说这些日常习惯的这种干预啊，我们说达到这种控制炎症的目的啊。当然了

0: 但是呢，像我说的这个前列腺的治疗的话呢，如果你通过药物来去治疗啊，它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哎，我们说前列腺炎三分治疗，七分靠养。我说的养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我们说这种日常的养护啊，一定要注意啊。
1: 嗯，好。

0: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2: 好，再来看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医生哈，我前列腺手术后一年多了啊，手术后一年多经常尿路感染尿频，还需要吃非那母胺不啊？
3: 这个非那雄胺的话呢，像我前面啊非那母胺呢、啊

0: 像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他这个你尿频可能不是由于这种比如说怎么说尿路感染引起的，可能是由于你这个比如说前列腺的腺体代称，或者是说术后的话呢前列腺的这种尿路不是很通畅所引起的，这个的话呢可能得具体的咱们说检查检查看看。如果是单纯炎症，比如说咱们说就是说这种尿道炎尿路感染引起的，你吃那非亚雄胺的效果不会好，你得吃抗生素吃消炎药啊。但是呢如果是由于这个比如说做完以后啊，这个膀胱痉挛缩尿道狭窄甚至说腺体没有切净引起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排尿困难引起的尿频啊，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就得具体看了啊。所以说非那雄胺的话呢可以吃，但是呢非那雄胺不是完全对症的啊。
1: 那也就是说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前列腺上疾病的这些问题，它应该是分疗程来进行治疗的，同时呢还要定期的和医生来进行一个随访，是不是？
0: 对对
1: 啊，这个也非常
0: 轻症养啊，中症的话呢可以用药啊，到了重症的话呢可能就得需要手术的感觉，
1: 需要手术哈。
0: 对，
1: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前列腺癌平时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前列腺癌的话呢我们说对于这种前列腺的恶性肿瘤的话呢它的注意方式就是说你得需要首先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患者他这个前列腺癌是做过手术还是没做手术啊，现在是一个什么阶段啊，首先定期复查肯定是很重要的啊，不论是说呢你这个是做的内分泌治疗还是说做的这个我们说根治手术啊，术后包括内分泌治疗都得需要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的目的的话呢主要就是监测你一个病情的变化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像我说的这个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啊其实也很重要啊，这种烟酒辛辣刺激性的东西啊，着凉怕着凉啊，因为这种着凉的话呢可能会诱发这种前列腺的收缩啊，导致你排尿困难啊，这就说回来了啊，可能是啊。其他的话呢我们说这种针对全身的治疗啊，我们说做一下骨扫描的检查，看看这个骨头的情况啊，因为前列腺的话呢容易出现骨肿过这个骨转移。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要定期查 PSA 和睾酮啊，因为就是说你这个 PSA 和睾酮的话呢是决定你前列腺这个疾病进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啊，如果就是说睾酮和 PSA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那就说明你这个前列腺这个目前肿瘤控制的情况非常好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长期做艾灸怎么样？可以治疗吗？不想吃药。他说的治疗应该打错了，是不是可以治疗吗？不想吃药，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啊？这个就得根据你这个前列腺的这种，就是说增生的程度来决定了。如果你是轻度的啊，这种艾灸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啊。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啊，这个效果可能不会很好啊，这个就是根据情况了啊，你可以来到医院检查检查，看看你这个前列腺的大小现在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当然做艾灸的话呢也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日常养护的一个办法啊，但是仅只适用这种轻症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前列腺增生怎么检查啊，怎么检查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0: 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检查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啊，比如说你有这种排尿方面的这种异常了啊，你可以到正规医院的泌尿外科啊挂一个号啊，然后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泌尿系的超声，泌尿系的超声里边的话呢它会带着前列腺的器官，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都会带啊。如果你想就是说更直观更具体的检查前列腺，我们还有这种经直肠的腔内超声啊，这样的话呢看前列腺的话呢就是说更具体一些啊，做个前列腺的超声啊。然后的话呢如果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是建议采一个这个采个血，也就是我们说的前列腺的肿瘤标志物检查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啊，排除一下前列腺癌的可能啊，大概的话呢就这两种检查方式就可以了啊。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你正在看到的是一同说医吉大二院科普直播间的融媒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潇杨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提醒诸位哈，如果回答过了类似的或者说和今天的交流

0: 题不相关的话，我们可能就保留一下问题哈，等到其他课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再往下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这个轻度的炎症吃什么药？他说的是轻度的，应该是前列腺炎哈，吃什么药啊？
1: 这个主要是看有没有症状了、啊。一般的话呢，如果有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或者这种尿痛的症状，我们考虑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就可以，比如说头孢或者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或者是滚筒红类的抗生素都可以。如果你没有症状，比如说只是做彩超，彩超报你有前列腺钙化，有这种前列腺炎，平时还没有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啊，我们就建议你这个其实不用吃药啊，不用吃药，你可以进行一些日常的养护，包括生活方式的干预，前面也讲到了。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8岁的男性老人夜频多，频繁，起夜影响睡眠了，该怎么治疗啊？
1: 这个像我说的啊，一旦影响了这个睡眠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应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这种前列腺的检查啊。如果可以用药的话呢？不是，这个患者身体啊条件挺差啊、一般状态比较差，基础病比较多啊，而且前列腺的话呢，我们说做完检查以后，它是属于一个中度的增生，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大夫会建议你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啊，前面说了啊，两种药物可以联合使用啊。如果这个患者的身体条件很好，而且检查发现这个前列腺的大小的话呢，也适合手术了，而且症状也比较适合手术了，这个时候的话呢，也可以首选手术治疗，其实就是药物加手术治疗啊。如果说他这个患者已经不是轻症了，所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的话呢有必要，但是呢可能效果很差啊，就是药物或者手术，这个得根据你这个检查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啊。
0: 还有朋友问到哈，说看前列腺挂什么科哈、挂这个泌尿外科，
1: 挂泌尿外科，
0: 泌尿外科
1: 啊，有很多患者不知道啊，挂了这种肾病科，因为可能认为看肾吧，看肾病吧，是吧？挂了肾病内科，其实是应该挂泌尿外科。
0: 泌尿外科哈，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有多年哮喘病的80岁的老人适合做前列腺手术吗？喷布地格某某哮喘药以后呼吸平稳，
1: 它是这样啊。我们做手术的话呢，首先会给患者做一个全面的这种身体的评估啊。我们需要看患者这种心肺功能啊，就看你哮喘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啊。因为我们说这种前列腺的微创手术啊，它不是一个全麻的手术啊。如果是全麻的手术，那像目前说你有哮喘，我们可能就要评估一下你这个这种我们说这种肺功能的情况啊。如果要是说这种轻度的哮喘啊，或者是中度的哮喘，用药以后啊，这个血氧饱和度啊，包括这个我们说肺功能情况都非常良好的啊，一般我们是不影响咱们手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手术的话呢，它是做的这个药用的联合麻醉啊，它不是说全麻插管。全麻插管的话呢，可能对你这个呼吸啊，对你这个疾病啊，可能会有一些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你得到医院来做个具体的评估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医院的话呢，也有这种麻醉的评估门诊，就是针对一些高龄的患者，或者是说基础病比较多的患者啊，需要做手术的患者，术前的话呢，我们这种麻醉评估门诊的话呢，会给你评估一下麻醉的风险啊。从我们这个业务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手术的话呢，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就是患者涉及到麻醉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患者不是全麻啊，这样就还好一些，还好一点。
0: 好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前列腺呈球形增大，略向膀胱内突出，包膜完整。内部回声不均匀，可见6.0毫米囊肿，可见强回声钙化灶，尿残量是60，吃什么药？需要手术吗？
1: 球形增大的话呢，就证明你这个前列腺其实体积已经很大了，
0: 很大
1: 我们说正常前列腺的体积啊，它书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呢，一般的话呢，前列腺的体积在20到30之间，我们认为都可以接受的啊。如果你超过了30颗了啊，那么这个前列腺就是我们就是说界定它为增生了啊。你这个球形增大的话呢，这个超声这个术语啊，它报的就是证明你这个前列腺挺大了。而且你这个前列腺的中叶是往膀胱里凸的啊，这种中叶往膀胱里凸的话呢，就像你尿道里边伸个舌头啊，这样把你门槛儿给堵住了。所以说它这种情况的话呢，肯定。

0: 定是说严重影响你排尿的啊。如果你想吃药的话呢，还是我上面推荐的两种药啊，一个呢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同时联合这种五阿尔法环酶抑制剂啊，你可以先用药试试看，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呢，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手术啊。
1: 好，这个其实我们还是有两种方式，先吃药，吃药不行再用手术的方式
0: 啊。对，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说对手术的话呢可就比较抗拒啊，或者是说身体条件不好的人啊，对手术的话呢有顾虑，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种实际情况来决定这种治疗啊。
1: 好，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啊，说有钙化怎么办呢？
0: 钙化的话呢，我告诉你不用管
1: 啊，不用管，
0: 不用管啊，陈旧性的病变啊，没有办法，其实啊，不用管啊。
1: 说到钙化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就会显示哈、有钙化灶、
0: 对，
1: 但其实这种情况基本上其实观察就可以，是不是？
0: 对，钙化就是你陈旧，你以前得过前列腺炎，然后的话呢好了，但是那块你发炎的地方呢，形成钙化斑了，这都是陈旧病变，都不用管的啊。好，定期复查就可以
1: 啊，定期复查啊。当然了，你要定期复查，你可不能一直不复查，是吧？
0: 对。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电气术后是不是得戒烟戒酒啊？
0: 我前面提到了啊，这个酒的话呢，尤其是酒啊，我们说烟的话呢，如果从身体健康角度考虑的话呢，我也是奉劝你戒烟的啊。但是如果从单纯从前列腺增生这方面考虑的话呢，烟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这种血管啊，因为的话呢，对血管的影响很大啊。那我们说这种血管的损伤，也可能会导致你排尿障碍加重啊。这个，但是呢。没有这种具体的这种说的循证学的依据啊，但是酒的话呢肯定是说不好啊。酒的话呢，酒精的刺激我们说是引起你急性排尿困难，也就是说急性尿储留啊的一个元凶啊，就是喝酒啊。长期的饮酒可能会导致前列腺充血水肿啊。
1: 好，有朋友问到啊，说在咱们这做了手术，病例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没明白这个意思。
0: 病理啊，
1: 病理
0: 就是社会病理啊。
1: 病理
0: 一般的话呢，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
1: 3到5个工作日，
0: 就是说，比如说你周五做完手术的，周六周日因为是休息日不算啊，从周一开始算啊，3到5工作日。这得根据你病理的情况，如果是常规的病理，可能3天就出了。但是如果需要做免疫组化，也就是进一步分型啊、分期啊，这个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一周之内肯定也
1: 不出来。如果要是周一做的话，可能这周就会出来，是不是？
0: 对，
1: 大概这周就会出来啊。看你是周几
0: 做的，周 3、周 4啊，大概就会出来。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前列腺左右。前后上下径正常值应该是多少？
0: 这个的话呢，书上那个以前教科书上写，现在我不知道改没改版啊。这个就是，比如说是3.5×2.5×3.5，大概就是这样啊。
1: 但是这样一个数值，
0: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决定的界限的啊。就是说你3.6，你说你是不是增生啊？这个肯定够不上啊。
1: 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杨教授，明天我去，能排上整形手术不？明天
0: 整形手术，
1: 好像整形手术跟咱科不太相关吧？
0: 你是想做什么手术？包皮啊？
1: 对啊，你这得说清楚一点哈。
0: 一般的话呢，你上午来，如果初始时人比较少的话呢，一般都能做上。但是下午的话呢，或者太晚了，那就不一定了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83岁老人前列腺癌骨转移卧床留置导尿3个月了，现在口服达罗某胺啊，需要注意什么？
0: 这个患者的话呢，已经出现了全身骨转移了，就属于这种啊晚期的啊，
1: 是
0: 进展性前列腺了啊，前列腺看字了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不知道现在他的前列腺体积是多大，但是既然说留置导尿了，肯定会出现排尿困难的情况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用着第二代的这种新型内分泌药物治疗啊，同时的话呢，可能还会每个月打一针吧，打一针这个是这个比卡各属威林呢，还是亚美日林？这可能还得用药啊，还得用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去世的药物治疗啊。这个时候的话，就定期复查了，定期复查啊。我们说定期做这种肿瘤标记的检查啊，看看这个肿瘤标记数值是否超过一定阈值啊，来判断你这个疾病的控制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说全身的这种骨扫描是应该做的啊。这个我们一般是3个月到半年做一次骨扫描啊，来看这种治疗的效果如何啊。所以说就是定期的复查很重要啊，用药。

0: 治疗，内分泌治疗啊也很重要啊，所以说我们得同时进行，就是说治疗和检查和筛查同时进行啊，
1: 同时进行哈。
0: 对，
1: 说到了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增生，前列腺炎包括前列腺癌，其实到癌的这种程度，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的，是不是？
0: 对，
1: 不是说一下子就到了一个恶性肿瘤。
0: 前列腺癌它本身就是一种惰性症状的肿瘤，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它发病起病是很隐匿的啊，它从发病到有症状，可能这个患者中间已经就是说间隔了3年、5年，甚至10年、8年都有可能。
1: 嗯啊，明白哈、
0: 嗯，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咱别拖，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就诊。
0: 对对 对，
1: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啊。
1: 那现在其实，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的病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病例，其实我们还是挺惋惜的？本来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理，但是拖的时间很长，可能治疗起来就会很麻烦，
0: 对，
1: 花销也会很多哈、啊。
0: 就是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就看这个患者的膀胱、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膀胱。就是说已经形成这种小房小梁了，我们说像那种马蜂窝那种塞子的感觉上，或者形成起石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长期的憋尿拖着不治啊、
1: 嗯、
0: 把你这个膀胱啊给憋坏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为什么做完手术以后他的排尿情况还是不是那么理想，他能尿出来啊，但是呢觉得尿的没劲儿啊，没有力量啊，刺的不太远，这就是你膀胱的收缩能力不行了，这种膀胱功能已经衰退了啊。
1: 好，
0: 所以说有病，比如说你得了前列腺增生了，
1: 嗯，
0: 不要恐慌焦虑啊，但是呢更不要说的拖延不治啊、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67岁前列腺癌骨转移，现在吃达罗某胺和伐射某林啊，平时就要注意什么呢？
0: 嗯，这个也是一个定期检查啊，平时注意的话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治疗啊、
1: 嗯、
0: 一定要这种规范化治疗，一定要遵医嘱啊、
1: 嗯、
0: 就是说打针吃药、
1: 嗯、
0: 这是必须的啊、
1: 嗯、
0: 平时的话呢这种烟酒辛辣的刺激性的啊我们要注意，然后的话呢定期的检查是必须的啊、
1: 嗯、
0: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说我用药一段时间啊、
1: 嗯、
0: 比如说吃药打针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 PSA降到正常了，或者睾酮的水平都正常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用了一年我就把这药停了，擅自的停药或者断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前列腺癌这种治疗的话呢，怎么说，这种前列腺癌如果你没有说在早期前列腺癌不做根治或者根治性放疗或者根治性手术啊，那么这种肿瘤的话呢，你用药包括治疗只是抑制这个肿瘤的生长啊，不能从这种根本上彻底去解决肿瘤这个肿瘤的问题啊，所以说一定要遵医嘱啊，规律的用药啊、
1: 嗯、
0: 定期的复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来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他问你是走血怎么办哈、啊、像来例假似的，是51了，是出血量大吗？嗯，我们再看明白这条留言啊。
0: 嗯
1: 嗯，
0: 这个
1: 嗯这样，这位朋友，
0: 走血，
1: 对，如果方便的话你详细的再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0: 嗯，对，这个、那你肯定是有血尿的情况，可能是、
1: 嗯、
0: 啊，这种血尿的情况的话呢、
1: 嗯、
0: 那你就得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来判断一下、
1: 嗯、
0: 到底是具体是泌尿系统哪个器官出了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癌可能会尿血、
1: 嗯、
0: 啊，膀胱癌可能会尿血，尿路上皮癌、输卵管癌这种肾盂癌、
1: 嗯、
0: 都可能会尿血，所以说咱们就得具体的查、
1: 嗯、
0: 啊，具体的检查，
1: 对对，具体情况具体看一看啊，是这样。那说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截止到目前呢遇到的比较麻烦的一个患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到多大了呢？啊，
0: 这个
1: 嗯
0: 这两年的话呢，可能遇到的时候都不大了，180呀，
1: 嗯
0: 啊，甚至今年做了一个200多的、
1: 嗯、
0: 啊，遇到最大的一个可能是这个前列腺体积可能是超过了250克，
1: 嗯
0: 啊，我们说正常的前列腺体积是30，我们说像个板栗一样大小，但这个人就不好形容了、
1: 嗯、
0: 可能像个小鸡蛋啊、
1: 哦、
0: 就是特别大一个啊，这样的话呢手术时间也长啊，我们说正常的前列腺手术的话呢我们大概在1小时左右啊就能完成、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可能当时用了3个小时啊、
1: 嗯、
0: 当然的话呢现在这个患者身体条件比较好，要不然的话呢、
1: 嗯、
0: 时间那么长的话呢、
1: 嗯、
0: 万一这种水中毒啥的，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危险啊，可能会有危险啊、
1: 嗯、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抓住最后的这点时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吃阿司匹林、他汀类的降压药，再吃前列腺的药该怎么吃？

0: 啊。
1: 嗯，这个的话呢，因为这种他汀类的哈、
0: 嗯、
1: 和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前列腺，我不知道你这个前列腺要吃什么药啊、
0: 嗯、
1: 这个啊，一般是没有这种药物相互作用的啊，你正常吃就可以了啊。但吃阿司匹林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点，就是说阿司匹林可能因为这种我们说抗凝的药物啊、
0: 嗯、
1: 可能会引起血尿啊，所以说吃阿司匹林的药的话呢，你要定期监测一下子啊，如果出现血尿的话呢，咱们到医院及时来就诊啊、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前列腺左右前后上下径依次是50×37×44，这个增生很重吗？
1: 嗯，这个属于一般属于轻度增生吧啊，50×43×34，就是三个数值相乘完了乘以0.52，大概就能算出你前列腺的体积来啊、
0: 嗯，
1: 这个可能是个轻度到中度，还没过多的中度增生啊、
0: 嗯、
1: 但是也需要注意，结合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或者症状还有年龄啊，我们需要注意、
0: 嗯、
1: 啊、
0: 嗯、好，那这位朋友说前列腺 B 超爆，实质回声欠均大小正常，形态规则，47岁，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没啥问题哈？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这就是一个慢性前列腺炎，
0: 慢性前列腺炎、
1: 前列腺实质回声欠均，这就是炎症的一种表现啊。
0: 嗯，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这个前列腺癌晚期还没做根治手术，还能做根治手术吗？
1: 这个得根据情况来决定啊、
0: 嗯、
1: 就是说首先你没有前列腺的病理啊，这个病理的话呢，这个是决定你手术的一个前提条件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病理的话呢，它有个格林森评分啊，这个格林森评分的话呢，如果是3级组以下的啊、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评分小于6分的啊，这个是适合手术的。如果评分大于7分以上的，比如说8分、9分了啊、
0: 嗯、
1: 像这种评分越高的啊，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啊，肿瘤风格越重，这样的话呢，手术的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你首先得有个前列腺的病理啊，看看这个前列腺的评分。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核磁，看看前列腺周围的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转移啊，比如说精囊啊、直肠、尿道、膀胱啊都没有转移啊。再有一个呢，要做一个骨扫描来决定啊，就是说，因为前列腺癌早期容易出现转移的部位就是骨啊，比如说坐骨啊，有的人坐的时候呢觉得腰疼啊，坐屁股蛋疼，这个时候呢医院检查发现呢骨密质有改变啊，进一步检查的话呢发现就是说骨质有破坏了，骨转移成骨肿瘤了，这种情况啊。首先的话呢所以说做一个这个骨扫描的检查。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癌能不能根治，首先的话呢看你这个病灶是不是这种早期的这种局限型的前列腺癌啊、
0: 嗯、
1: 如果是这种中晚期的啊，如果周围没有转移，比如说局部进展型前列腺癌周围还没有转移，然后的话呢这个患者的年龄还比较适当啊，一般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话呢，我们这个根治的年龄最佳的时间是在这个最佳的年龄是在这个75岁左右啊，75岁以下嘛、
0: 嗯、
1: 啊，我们说如果超过80岁以上的人，我们说根治的希望就可能很小了啊。首先一个就是说，最后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年龄，首先年龄最好在75以下、
0: 嗯，
1: 然后呢，你这个病理的评分最好在7分以下，就是6分是最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周围没有转移，啊，周围没有骨转移，没有临近器官的转移啊。这个是我说根治最好的啊、
0: 嗯、
1: 最好的适应症啊。当然如果有寡转移的话，比如说有一处或者临近的这种器官的话呢，比如说精囊有转移，或者是说这种骨头有寡转移的啊，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身体条件也好啊，评分小于7分的，或者是说评分等于7分或者是将近8分的啊，如果要是说患者意愿很强烈，其实也可以手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癌能不能手术，这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
0: 好，时间关系哈，咱再看最后两条吧。好吧，啊，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哈。来看这条是男性尿尿慢时间长是前列腺有问题吗？
1: 像我说的是，咱就看你这个，首先你这个年龄、
0: 嗯、
1: 啊，年龄啊，排尿慢啊，时间长啊、
0: 嗯，
1: 这个咱们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是前列腺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这种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排尿不畅的话呢，我们俗称它为这种，就是说机械性梗阻啊。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动力性梗阻，就比如这个人是神经膀胱啊，长期的糖尿病导致这种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的排尿障碍啊，或者是说这个人有外伤，尿道狭窄啊，尿道断过或者尿道损伤过或者插过尿管

0: 啊，都可能导致排尿慢。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还得到医院来具体来看一看，可能是啊。但是呢，如果你年龄大啊，没有过外伤史，没有糖尿病病史啊，有可能跟前列腺的关系还是大一些的啊，这个得具体分析啊。
1: 好，再看这条哈，他说杨老师，前列腺癌遗传吗？
0: 这个在这个流行病学上啊，在这个我们说前列腺癌，包括这个很多的肿瘤啊，它就是是有这种家族遗传倾向的啊。但是呢，前列腺癌没说有这种明确的遗传史啊。但是呢，如果是说三代以内啊得过前列腺癌或者相关这种肿瘤性疾病的，那你可能这种因为肿瘤性疾病嘛，它肯定是一种。现在说很多人的观点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这种基因的问题啊，基因突变了啊。所以说如果三代之内啊家里边有人得前列腺癌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点啊。就是说男性的话呢，可能过了50岁以后，你就需要每年到医院定期筛查一下子你这个肿瘤标记物，也就是我们说的 PSA 啊。但是呢，前列腺癌的话呢，我们从遗传病程学的话呢，没有明确的这种说的遗传，肯定是遗传倾向啊，没有明确的这种啊。
1: 好，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啊，在这里不做过多的打扰。我看到后面还有一部分问题没有回答完，但是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哈。这样可能还有一些后进直播间呢没有看着我们的完整直播，大家可以呢在手机里呢下载一个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哈，在上面搜索就会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理解啊，也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杨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啊，好，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我们把前列腺行为这个老年形容为老年男性的这种健康之路啊，就是说，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是我们老年男性最常见的泌尿系统的慢性疾病啊，没有之一啊。得了前列腺增生，我们不要恐慌焦虑啊，当然了，更不要忽略不管啊。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来说的话呢，我们说总结起来就是轻症我们要养啊，中症的话呢我们可以药物干预啊，重症的话呢手术治疗啊。所以说前列腺增生可能伴随我们老年人的这种晚年的这种，我们说伴随我们整个的晚年之路啊，但是呢它绝对不应该拖累我们的晚年啊。所以说遇到前列腺增生我们不要恐慌焦虑啊，做到这种不忽视啊，不乱治啊，不拖延啊，进行这种适当的这种我们说干预和治疗啊，我们绝大多数的这种老年患者是完全可以摆脱这种排尿困扰的啊，拥有一个这个我们说排尿通畅的啊高质量的一个晚年生活啊。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0: 我们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6: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7: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欢迎各位啊！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5，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节目开始呢，首先送上《老年聊天室》节目组对所有关注《老年聊天室》的所有听友们的一份祝福，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天呢又恰逢是星期五，那我们的老年聊天室节目呢继续开通才艺展示热线，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今天才艺展示的表演直播当中。节目开始，首先提示大家，欢迎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查找的方式方法交给大家，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找到我们了。已经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我们对大家的光临表示欢迎，同时也希望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能够给我们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或者是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进来，在端午佳节的这一天呢，参与节目，传递祝福啊，展示自己的歌喉。当然不仅仅是可以演唱歌曲，大家也可以带着其他的可以通过声音表现的艺术形式啊，比方说大家可以朗诵，可以做器乐的表演啊，也可以这个多种多样的形式吧，我们都欢迎啊。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
1: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问候打通热线的听众。首先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合龙的刘志兴阿姨，欢迎您，上午好。
3: 哎，端午啊，你好。
0: 哎，端午安康，刘阿姨。
3: 今天是端午节，祝中华导播还有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端午节安康。
0: 好的，谢谢刘阿姨的祝福。
3: 本周的周日就是父亲节了。提前祝天下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0: 好，
3: 我今天唱一首《父亲》。
0: 好，那咱们就开始表演。
3: 好。想想你的背影，我看到了坚韧，我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听听你的叮嘱，我干，我接过了自信，凝望你的目光，我感到了爱心。有了有。

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们要做够。要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0: 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谢谢中华，谢谢大家。
1: 好，掌声送给刘志新阿姨，感谢您的精彩表演啊！阿姨的这个演唱的水平有很大的进步啊！想想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气息是很浅的啊，现在呢，整个的作品不仅表达的非常完整，而且情感也很充沛啊，非常好！感谢刘志新阿姨。10:11，我们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接着参与，接好才艺展示热线是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最爱好心情，
3: 最爱放轻松，
2: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0: 好，接下来我们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听众，问候的是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上午好。
1: 东华你好。
0: 哎，欢迎倪叔叔，端午安康。
1: 祝您也是端午安康。
0: 哎，好，谢谢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我听刘志新说快到父亲节了，我也想没想唱他，我最后唱一首爸。
0: 好，那咱们就唱这首歌。开始吧。
1: 那年我出生，你脸上乐开了花，与我。

额上皱纹，脸上汗水，为了家辛苦一辈子，尝尽酸甜苦辣。无情的岁月收白了你的黑发，看在眼里，我喊一声爸。在你的呵护下，我已经长大，无论走到哪里，还是让你牵挂。无情的岁月，到了你。

温暖的怀抱，你把我的心融化，父爱如大山，多么威风吧，额上皱纹，脸上汗水为了家，辛苦一辈子，尝尽酸甜苦辣，无情的岁月，伤心的发，看在眼里，我喊一

0: 谢谢。
1: 感谢倪叔叔的参与表演，掌声送给您。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您好。
2: 啊，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欢迎您。
2: 祝你端午安康。
1: 嗯，同样的祝福送给您。
2: 所有的，提前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1: 好，今天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为了谁》。
1: 好，可以开始。

0: 哦，我唱完了。
1: 非常好啊，给何女士掌声，也祝愿您端午安康。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铁岭的宋启芳叔叔，您好。
2: 中华你好。
1: 哎，上午好，欢迎叔叔。
2: 哎，祝家人们都节日快乐，端午快乐。
1: 好，祝您也端午安康啊。今天带来什么表演呢？
2: 顺应顺应形势吧，唱一首二人转小帽。游西湖。
1: 好，咱们开始。
2: 好嘞。
1: 悲
2: 悲切切哭了一声，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徐浪虎啊，你咋不想啊？

湖啊，船搭船头搭船解散成为福啊福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徐郎你是一品福啊啊啊啊，哎哎呦，徐郎你是位品福啊，

嗯，之前呢，你我二人镇江口上开了一桌正月铺啊，哎呀，年年都有五月端午啊，哎呀，年年都有五月端午啊，哎呀。家有家呀，呼啊呼啊，都把那个药酒来服啊，为起我吃醉酒啊，千次鬼梦吓死许郎，命归阎路哇，哎，醒酒泪不干啊，哎呦。

0: 去往那长寿山呐、啊，南极仙翁啊，心慈善呐、啊，赐给尾崎仙丹一粒九转那、啊、叫还阳丹呐、啊，哎哎哎哎哎哎呀，道丹把家还呐、啊，哎嗨哟、哎，道丹把家还呐、啊。哎哎呀、啊、看见了啊，为父你呀躺的那个一平川呐、啊，星儿打来五根水呀，金簪巧呀，仙簪有口大就喜郎活命还呐、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星儿打来呀五根。水呀，金簪巧呀，仙簪有口大就喜郎，活命还呐、啊，哎哎哎，嗯哎哎嗨、哎哎、呀，谢谢。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宋启芳叔叔啊，一首非常有东北特色的二人转小帽的表演，非常精彩，感谢您。继续问候的是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黑龙江鸡东县的刘玉英阿姨，你好。
2: 啊，你好，中华。
1: 哎，端午安康，阿姨。
2: 哦，
1: 今天
2: 你刚才说啊，你刚才说什么心情？
1: 我说祝您端午安康。
2: 啊啊，好，
1: 嗯，
2: 好，也祝福你哦，也祝福大家。
1: 好的，今天阿姨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还唱父亲，今天唱崔俊浩所唱的父亲。嗯
1: 啊，好，
2: 我是春节，哎，
1: 好好好，
2: 谜语，
1: 好，嗯，
2: 身上。

0: 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鬓角添了白发，不声不响你脸上满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生的苦涩又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听听你的叮嘱，我接过了子信，凝望你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有老有小，你手里捧着孝顺，再苦再累你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老父亲。
1: 好了，谢谢。
2: 感谢刘英阿姨的演唱，请您揭晓谜底。
0: 好，身上亮光光，出来凑成双，背上缚绳子，驼人走四方，这是皮鞋。
2: 皮鞋，昨天是布鞋，今天是皮鞋哈。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啊。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来自永吉的林叔叔，您上午好。
3: 周华老师你好。
2: 您好。
3: 祝你端午安康。
2: 哎，端午安康，林叔叔。
3: 我今天用唢呐吹一首蓝色的蒙古高原。
2: 蓝色的蒙古高原，好，那您准备一下，咱们就开始好吗？
3: 哎，好的。

0: 掌声送给林叔叔。看看时间，10:35了啊，距离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想在今天端午佳节的这一天呢传递祝福，那么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这个才艺展示的表演的话，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啊，齐心阿姨，您上午好。
2: 啊，你好，郑爽。
0: 哎，欢迎您。
2: 在父亲节到临之际，我今天唱一首《世上只有爸爸好》。
0: 好，可以开始。
2: 没那么多微笑，也没那么多拥抱，跌倒要自

0: 有那么多烦恼，是还是只有不是咱们自己，还是只有妈妈好。我
1: 是写的，这是
0: 重唱啊，唱错了。
2: 嗯，好。
0: 没那么多微笑，也没那么多拥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烦恼，还是只

大方，长大呀才知道，叫我什么是尊严，什么是善，什么是渺小。时光里埋些泡，不要让它烦恼。等。

在世界的这世界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爸爸好，长大

0: 呀，爸爸好，谢谢。
1: 好，感谢七七阿姨的表演，也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先生，您上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欢迎
2: 您。祝您这个端午节安康。
1: 嗯，端午安康。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2: 唱一首《离家的孩子》。
1: 好，可以开始。
2: 嗯，好。
1: 嗯。
2: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

心里边淌着泪，脸上流着汗，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呐，月儿圆，月。

难，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人，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心里边淌着泪，脸上流着汗，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呐、啊，月儿圆，月儿圆，哎呦，过了一年，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理想的生活实在是难。

0: 哟，过了一年，不知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耶耶耶耶耶，实在是难。好，谢谢。
1: 好，掌声送给赵先生，来自安徽的这位朋友啊，10:43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老年聊天室，每个星期四星期五带给大家的才艺展示的表演直播。如果您想参与今天的节目，期待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431-8581-5588 8581-5599。
2: 这里是 FM101.9， 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好，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今天祝你端午安康啊。
0: 哎，端午安康，刘先生，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我表演就是女儿情吧。
0: 女儿情，好的，同样是竹笛表演，那咱们就开始好吗？
1: 好嘞。
0: 哎。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芜湖的刘先生，也祝您端午安康。10:47，差不多还有10分钟的时间，想要参与的朋友再次提示大家，欢迎您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0: 点。同时呢，要强调的是呢，我们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才艺展示表演环节呢，会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参与节目 ,0431-8581-5588-8581-5599。那么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记好查找的方式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再次强调一下查找的方法，打开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的听众朋友还在不断的给我们点赞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不再迎进大家的热线了啊！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在下个星期四、星期五准时关注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在视频直播间里观看、点赞、评论并转发的所有听众朋友。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节目的最后呢，再次祝愿大家端午吉祥，岁岁安康。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

0: 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4: 一步步评书。
5: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4: 一段段历史。
6: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4: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7: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4: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6: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4: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杜宾在阳江三套陪伴着姑娘，教她念书习武，姑娘长到17岁了。8月15中秋佳节，山上的寨主跟喽啰兵买了干鲜果品，做了不少菜，在这儿推杯换盏欢度中秋。这声音传到了后山，姑娘这么一听啊，问乳娘今年8月15了。想起小的时候8月15跟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一家人高高兴兴度过中秋节，再想父亲母亲被害，哥哥生死不知，姑娘是放声痛哭。这奶娘呢，怎么劝这姑娘也止不住悲声，让杜宾听见了。杜宾走到楼下，就听姑娘一边哭一边说：爹呀，娘啊，我的兄长祝清明死活不知，我是个女子，怎么能替你二老报仇雪恨呢？我的恩兄虽然对我好，无奈恩兄年岁高迈，怎么能替您老人家报仇啊？银高大王听到此处，好似刀绞肺腑，心被油煎，双眉一皱，一转身蹭蹭蹭回到自己屋中，马上就换好了衣服，头上皂青绢帕缠头，短衣襟小打扮，收拾锦尘利落，配上英雄大氅那层护手双钩，往外就走。来到大厅，来呀、啊，伺候银高大王的喽啰兵赶紧过来：大寨主，你有什么事儿？收拾一桌酒菜，抬上一罐子白干烧酒，预备小船一只，你们四个人把东西抬到船上啊，再带四个水手在江边等候。是，这几个喽啰兵就按照大寨主的话把东西预备齐了，四个水手也上了船了，在江边等着。杜宾来了，跃上船只，水手摇动双桨，这只小船直接开奔桃花岛。等到了桃花岛汉二，船靠了岸了。老人家一回头，你们在这儿等候啊。杜宾呢就上了岸了，直接够奔这两个水贼的大寨。快到寨边了，就看见翻江海马孙德明，滚浪江珠孙德亮往出走送个朋友。杜宾往旁边一闪，看清楚了，他们送的这个朋友杜宾也认识，姓吴，叫吴成，人称踏山兽。等这两个人把这吴成送走了，拱手而别了，这两个水贼往回走，杜宾就迎过来了：二位贤弟，久违了。嘿呦，老不见了，哥哥您上哪儿去？嘿，特来拜访二位贤弟，要跟二位贤弟在船中饮酒猜拳望月呀。好好好，大哥您等着，我们预备酒菜。行了，愚兄全都预备齐了，就不必二位贤弟费心了。杜宾一伸手，一手拉一个，就拉着两个人上了自己的小船，进了船舱了。杜宾用手一指：请坐吧。哎，哥哥您上座，您上座。杜宾坐在正当中，左边是孙德明，右边是孙德亮。杜宾呢有一样最好的本事，他最能劝酒。这三个人在一块喝酒，杜宾是斟酒布菜，劝这哥俩是杯杯敬盏盏干。 本来这两个水贼呀，跟这吴成就喝了八成醉了。如果要不是刚才喝了八成醉了，这两个人头脑清醒也不会上这当。明明白白的，他们俩得琢磨琢磨呀。早不来晚不来，今天杜斌干嘛来了？突然间来了一杯酒，干嘛这么想我们哥俩呀？所以这哥俩呢，本来就八成醉了，也不琢磨琢磨，就跟这杜斌这桶喝，这一来就喝到十二成醉了，说话就不清楚了。哎，杜大哥，哈，那是什么交情？杜斌一看这哥俩全都醉了，一回手唰的一下就拉出了一对护手，双钩左右一分，老英雄站起来了。孙德明、孙德亮，我杜斌是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两个人前七年在扬子江县杀了我的救命恩人祝知府祝大人，今天我受祝家女公子之托，取你二人项上人头，好给王人报仇雪恨。啊，这两个人当时酒都醒了一半，吓得目瞪口呆，但是说话说不利落，这人也不能自主了。杜斌不容分说，一勾一个把这两个人的人头取下，拿两个人的衣服把两颗人头一包，就把这死尸往桃花岛的一扔。哎呀，把船上的血迹擦干，开回阳江三套。等到这只小船到了阳江三套，已然五更天了。杜斌下了船，提了两个人的人头进了山寨了，来到自己楼底下。专门伺候杜寨主的老喽啰兵赶紧给寨主爷打上洗脸水。杜斌洗完了脸，坐着喝茶。哎呀，给你这二十两银子。寨主爷，您这是干什么？下山去请香烛纸马。哎，老喽啰兵接过银子走了。杜斌写了两个灵牌，一位是祝大人，一位是金氏夫人。来呀，大寨主，命厨房马上预备一桌酒席啊，预备两个空盘子。是。时间不大，酒席做好了，两个空盘子也摆上了。杜斌就把这两颗人头放在空盘子上，然后又让喽啰兵拿两个小盆，就把这人头扣上了。喽啰兵把香烛纸马已然请回来了，全都摆好了。杜斌站起来了，来到楼下叫了一声乳娘。这个奶娘赶紧出来了，您什么事儿？请姑娘致祭。哎，乳娘就把凤仙姑娘请出来了。杜斌一看，姑娘两只眼全都哭肿了，哭了一宿了。杜斌一抱拳，贤妹啊，你看，我所摆的祭礼有两个牌位，你知道我所祭者何人吗？凤仙姑娘哭得正伤心呐，在这阳江三套，她也不能。

不想别的，就想长大了报仇，报不了仇。今天8月15，想起爹妈，想起哥哥，坐这儿哭。他万也不会想到恩兄今天能替自己把大仇报了吧。所以姑娘也没细看。恩兄，我想所记者必是恩兄的贤父母。嘿，贤妹，你可错了。我家中有坟地，自有我兄弟杜克雄上坟。姑娘，你仔细看看。凤仙姑娘抬起头，睁二目仔细观瞧，只见上垂手牌位写的是祝知府之灵位，下垂手写的是自己的母亲金氏之位。扑通一下，姑娘就跪下了，是放声痛哭。爹呀，娘啊，虽然说我恩兄给你二老上计，我作为女孩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了，学好了本事给二老报仇雪恨呢？贤妹啊，要不为报仇，为何今日上计呀？就因为报仇，所以今日才设此祭礼。姑娘抬头看了看杜宾，恩兄，要是报仇，是你我兄妹一同去，还是恩兄一个人去呢？贤妹啊，仇已报完，才请贤妹上计，仇人的人头就在小盆之下。祝凤仙可愣了，他站起身来，伸手就掀这小盆。杜宾过来用手一摁，贤妹啊，你是个女孩子，年岁又小，我恐怕把你吓坏了，所以才用小盆给扣住人头啊。恩兄啊，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并不害怕。凤仙姑娘虽然说出这句话来，杜宾也怕这血淋淋的人头把义妹吓坏了。杜宾慢慢的把这盆掀起来，先掀的是左边的小盆。贤妹，这就是翻江海马的人头。又把右边的小盆掀开，贤妹啊，这就是滚浪江珠的人头。姑娘看见仇人了，往上一扑，就把翻江海马的人头这发辫给揪起来了，双手一捧，这嘴就张开了，可把杜宾吓坏了，赶紧抢过人头。贤妹，难道你疯了不成吗？凤仙姑娘摇了摇头，用手指着这颗人头，兄长，你老人家是行侠作义之人，明白大理，小妹跟此贼有杀父母之大仇，何惧之有啊，恨不得亲其皮食其肉以雪我恨呐。贤妹呀，千万不可妄为啊，只可以磕头烧纸吧。啊，姑娘听得这是放声痛哭，哭完了之后给杜宾磕头，恩兄啊，小妹父母大仇已报，我留在人世也没用了，我不是男子，不能给祝氏门中接续一代香烟，小妹就与恩兄告辞，侍奉父母于九泉之下。说到这儿，姑娘蹭下站起来，就往这供桌上撞。乳娘早就留着神呐，唰一下就把姑娘抱住了，两个人就哭在一处了。杜宾听到此处，双眉一皱，二目瞪圆了，心里着急，用手指着祝凤仙，好啊好啊，我救了你的性，原为报恩啊。贤妹呀，你这么办大被威兄出质，如今我70有余了，我待你不管怎么好，你还怎么一狠心毒，抛却愚兄寻父母于九泉之下，你的良心何忍呢？啊！说到
到这儿，渡边眼泪刚要流下来，突然间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

四起。好，妹妹呀、啊，你大仇已报，威凶我也下了。杜宾可就看不见东西了。用手摸着山墙，一步一步蹭到屋中，往床上一躺。哎，天哪！清官难做，好人难当。天哪！七十开外的人痛哭失声啊，可把姑娘吓坏了。奶娘在旁边就劝呐：“姑娘啊，你可不能闹。”你要把老债主急死，咱们主仆二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赶紧进去看看吧。姑娘来到屋中一看，杜宾两只眼睛睁开，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了。姑娘看得很清楚，哥哥两只眼睛当中浮蒙四起。恩兄啊，你千万别着急，我从此以后永远不死了。乳娘啊，你快让喽啰兵把咱们本山的医生请来给恩兄看看吧。时间不大，喽啰兵跟着一个老先生来到。这位老先生在阳江三套当医生，本来他的技术就不精明，就开了个方走了。这个奶娘拿着钱叫喽啰兵下山去买药，然后呢让喽啰兵要把这两颗人头埋了，把供里撤下去，让喽啰兵分着吃了。乳娘把屋中打扫干净，跟着姑娘在这伺候着大寨主杜宾。等了一会儿，喽啰兵买药回来，姑娘亲自给煎药。大寨主杜宾吃完了这服药，虽然眼睛不这么疼了，但是浮蒙一会儿还退不下去，就这样就忙活了七八天。就在此期间，刘柳刘七下山做了买卖了，在燕镇杀人放火，抢夺良家妇女。杜宾不知道啊。过了十几天，杜宾的眼睛好了，声听意识，发现没有刘柳刘七。这喽啰兵头目有心眼好的，不敢隐瞒，就把燕镇抢夺知识、放火烧街的事情全都告诉杜宾了。杜宾一着急，两只眼睛又发话呀，让喽啰兵把自己搀回去，往床上一躺。喽啰兵退出去了，乳娘陪着姑娘到了，姑娘就跟杜宾说：“兄长，您的两只眼睛好点了，怎么今天又厉害了？”杜宾叹了一口气，就把刘六刘七背着自己到燕镇作案的事情说了一遍。姑娘说：“兄长啊，您不要太着急了，这座山又不是咱们的产业，您呢跟他们两个人又不是至亲骨肉，这些喽啰兵也不是咱们招来的。恩兄，刘柳刘七他不是人呐。恩兄，等您两只眼睛稍微好一好，您带着我回归东昌老家，富裕的钱财足够咱们吃饭穿衣的。”好吧，杜宾被姑娘劝的心火开散了，两只眼睛渐渐的能看见东西了。您瞧，话就是开心的钥匙。又过了四五天，杜宾的病呢又好了两成了。这天突然间听外边钟锣一响，姑娘呢正陪着杜宾说话呢。杜宾说：“贤妹呀，你听见没有，这两个小子又打钟锣请我升听呢。恩兄，您去看看他们两个人到底干什么。”好吧，杜宾换好了衣服，背上护手双钩往外走。姑娘就劝：“恩兄啊，不管他们两个人说什么，你可千万别生气。”“好吧，贤妹你放心。”杜宾就来到分金局大厅。咱们前边表过了，这回为什么敲钟锣，就是因为祝清灵上山拿

0: 啊，蓝勇的书信要入伙。窦斌知道山上的事情太乱了，不愿意祝清明入伙，所以才跟祝清明说，你要打算上山，或者把知县给杀了，或者把江都县县的老爷的印给盗了。这祝清明一生气下山了，本来呢老人家是好心好意把他打发走了，省得大家伙在这儿陪着刘六刘七挨杀。嘿，没想到祝清明走了两三天，真把江都县县的老爷施文这印给盗来了。杜斌当时没办法才把他收下。杜斌看出来祝清明是个正人君子，就想着将来把义妹许给祝清明为妻。没想到祝清明他不是为了入伙，跟杜斌说，你帮着我下山去劫这红火客人。杜斌呢，他万也没想到祝清明他们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到了燕镇就发生了这些事儿。老人家一着急亮护手双钩，跟大家伙动起手来。他想啊，自己活到七十出头，一辈子没上过当，今天栽这跟头。他一着急两只眼睛这蒙又起来了，眼睛坏了他可就看不清对面是谁了。刘六刘七被火遭擒，就在这时候姑娘来了，在房上掀开瓦打这些官人，官人往旁边一纵身，杜斌没有办法，两只眼睛更花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好穿房越脊回归了阳江三套。那么姑娘为什么来呀？就因为哥哥杜斌说新交了个朋友叫祝清明。姑娘一听，这不是自己亲哥哥的名字吗？常言说得好，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姑娘呢跟祝清明是亲兄妹，可杜斌不知道这个知府的儿子叫祝清明，就是这个祝清明，只是知道这个公子调到了扬子江内，万也没想到义妹的兄长有生还之力呀。再说谁能想得到恶淫贼蓝勇能做出这么一件君子之事呢？姑娘呢是细心，二来是骨肉之情，祝清明，我的兄长就叫祝清明啊，姑娘就往心里去了。等祝清明二次进山的时候，姑娘仔细一看，这就是我的胞兄啊，怎么办？等他跟我恩兄做完买卖回来，我再细问。杜斌走了之后，姑娘放心不下，就坐着小船在江边等，等到夜里二更天了，喽啰兵跑回来了，姑娘坏了，老当家的上了当了，被祝清明用计给约走了，官人要在店里抄手办案，捉拿老债主啊。凤仙姑娘听到此处，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来呀，头前带路，直奔燕镇。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虚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像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3: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3: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祝凤仙听喽啰兵一报信儿，可就急了，紧了紧绒绳，摸了摸百宝囊，用手扶了扶刀把，身上东西齐备，姑娘您跟丫鬟随我下船吧，喽啰兵头前带路。姑娘跟着喽啰兵撒腿就跑，他呢跟着杜宾练了这么多年武术了，年轻走得快呀，喽啰兵跑得也快，就把丫鬟跟乳娘全都抛在后边了。女侠祝凤仙来到殿门外，就听见里边喊杀声音，她双脚一跺，蹭的一下就窜上墙头，由墙头上房了。往下一看，几个官人围着自己的恩兄，姑娘可急了，接房上的瓦唰往下就打。这几个官人往旁边一散，就这样凤仙姑娘救了杜宾，杜宾借机会上房逃回了阳江三逃。凤仙姑娘在房

0: 上站着，你们这些官人休要逞强，你家侠女到了。由打房上往下一落，手中的刀就奔着祝清鼎指。你们这些官人听着，我跟你们一无仇二无恨，叫祝清鼎过来动手。大家伙一看这个姑娘手持绣龙大刀，峨眉直立，杏眼圆翻，两腮发赤，怒容满面。虽然很可怕，但是姑娘十分可爱，英俊的姑娘脸上一团正气。大家伙一听这姑娘叫祝清鼎，莫名其妙啊。姑娘又叫了一声，祝清鼎过来答话。祝清鼎有心不过去，我要真不过去，大家就得耻笑我胆小啊。没办法，祝清鼎过来了。你叫我祝清鼎干什么？我不跟你女子一般见识。哼，凤仙姑娘哼了一声，你们男子之中有魁首，我们女子之内也有丈夫啊。唰的一下对着祝清鼎就是一刀，祝清鼎往旁边一闪，姑娘猛然间抬头一看，就看见祝清鼎脸上的两颗朱砂红痣了。妈，姑娘往旁边一纵身，祝清鼎，你且慢动手，我并不是贪生怕死，我跟你有话说。我问你原籍在何处，你父母做何生意，你为什么当的差？大家可全愣了。这正人君子听着话，知道姑娘是话中有话，可赵碧就不行了，他坏呀。赵碧以为啊，这姑娘是双锁山的刘金定呢，他看上祝清鼎了。嗨，要打算提亲当中这媒人事不成，这媒人就归我了。把吴奶奶气坏了，啪给他一嘴巴。哎，你想抽我一嘴巴？赵碧，你跟着捣什么乱？你看姑娘眼中含泪，喉咙发哑，她都快哭了啊。朱大兄弟，你也不要莽撞啊，让姑娘说完咱们有理再动手。为什么吴奶奶这么说话呀？这就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吴奶奶这娘家当姑娘的时候就受过骨肉分离之苦，今天她看见这位姑娘脸上一团正气，二目含泪，就知道姑娘是有大事问祝清鼎。祝清鼎不知道啊，我姓什么，我在哪儿住，父亲母亲作何生理，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姑娘说，你要不说我说，我说对了一样你就点点头，我要说的不对你就摇头。嘿，祝清鼎心说，我的家务事你怎么会知道啊？那你就说吧，你说对了你就成神仙了。好吧，你说吧，你听着，你原籍是苏州府城外祝家庄，你父亲姓祝名锁，你母亲金氏夫人，他二老夫妻同岁。祝清鼎可就愣了，两只眼瞧着祝凤仙。姑娘接着往下说，老大人42岁，带你兄妹二人上四川成都府上任，3年任满，奉旨回京召见，坐船来到扬子江心，你父亲母亲被水贼所杀，你手拿藤衣打贼，被水贼一脚踹到江中，对还是不对呀？
1: 啊，
0: 祝清鼎听到此处，眼泪就下来了。姑娘啊，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的家务事你因何知道？祝清鼎，我再问你，难道你的父亲母亲就生下你一个人，没有姐姐妹妹吗？姑娘，我有个妹妹啊，比我小2岁，听我母亲说，我妹妹在落生的时候 家中种的凤仙花同时全开了，所以给他起名叫

不奉献。姑娘是放声痛哭啊，哥哥呀，我就是你苦命的妹妹，奉献啊，哎呀妹妹呀。祝青莲也放声大哭，大家伙全愣了。吴奶奶过来了，姑娘别哭了，你们两个人既然是亲兄妹，不便在宴中站着，有什么话到屋中去讲吧。吴奶奶就把祝凤仙让到屋中，大家全都跟着进来了，落了座了。祝青宁就仔细问妹妹，为什么跟着杜宾上了阳江三套。凤仙姑娘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把经过说了。兄长，恩兄把父亲母亲埋在了英龙坟旁边，去年8月15杀了翻江海马滚浪江珠，给父亲母亲报了仇。哥哥呀，我听说你上山了，我才知道是兄长到了。兄长啊，你是个男子汉呐，现在恩兄已然替你我兄妹报了仇了，兄长，你就应该把父亲母亲的灵柩运回苏州老家入土安葬，你才是孝子呢，你为什么要跟恩兄为仇作对呢？大爷孙玉堂在旁边全都听明白了。姑娘啊，你不用说了，我们全都听明白了。吴奶奶就劝呢，妹妹你别哭了，你的哥哥也是为好啊，帮着江都县的都头黄天霸剿灭阳江三套，也是为给这一方黎民百姓除害啊。好，姑娘点了点头。众位官人，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到燕镇杀人放火的是刘六刘七背着我恩兄干的，根本没有我恩兄的事情。你们诸位既然是我胞兄的朋友，就请成全小妹报答恩兄的养义之情吧。好，孙玉堂点了点头。姑娘，我们明白，知道你报恩之心，你说怎么办？众位兄长，事到如今，我只求你们跟我一块进山，到了山内把我恩兄请出来，让我哥哥在恩兄面前一跪，由我恩兄发落。如果恩兄说事情完了，那就算完了。如果恩兄不答应，就求你们众位从中解和。众位兄长，如果你们不答应，非要拿我恩兄不可，好，就连我胞兄祝青宁也算在一起，你们全都过来跟我动手。倘若我赢了，就再也不许你们进阳江三套跟我恩兄作对。如果我败了，死在你们手中九泉之下，也对得起我死去的父亲母亲，也对得起恩兄养育之恩了。大家伙一听姑娘说的都是大仁大义的话呀，大家全都瞧黄天霸呀，因为黄天霸是八班总头啊。好，黄天霸一抱拳，姑娘，这件事我赞成，我虽然做的是江都县的八班总头，想当初我父亲也是绿林出身，专门讲究替天行道。黄天霸说话，他既然跟姑娘说话，他不能瞧旁边的照壁啊，他必然两只眼睛得看着姑娘。姑娘听黄天霸说话，他必然瞧着黄天霸。木屋奶奶在旁边一看，心说要给这个姑娘跟黄天霸两个人撮合在一块，可真撑得起是郎才女貌啊。吴奶奶站起来了，一掀帘进里间屋了，把帘挑开了，冲着祝青宁一点手。祝青宁进来了，嫂子，您叫我有事吗？兄弟，你听见你妹妹说这些话了吗？听见了。你妹妹啊，她是想把事情都做完了，放走了杜宾，把你的父亲母亲葬在河

0: 处告诉你仇人的人头埋在哪里。等他说清楚了，杜宾一走，他不会再活着了，他肯定在你父母的坟前抹脖子，九泉之下伺候你的父亲母亲了。
1: 啊，祝卿您可愣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兄弟，我有个万全之策，我这个万全之策成全你兄妹二人一世之名。嫂夫人，请您把话讲在当面。兄弟，你看看黄天霸这人怎么样啊？那还用说吗？天霸是当时的英雄。好，你妹妹将来必须得许配给人，要是嫁给有公公有婆婆的，我想她是侠女出身，她受不了那种规矩。如果要把令妹许配给黄天霸，她可就受不了委屈了。祝清明呢，也是一时的猛撞，当时就答应了。吴奶奶一挑帘冲黄天霸一点手，把黄天霸叫进来了。天霸就问呢，嫂子，您叫我有事吗？有事，我问你，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懂得吗？这两句话说的黄天霸脸都红了。哎呦，嫂子，您说的话我明白，只因为小弟我15岁出世，我的父母双亡，我在恶虎村一待就是6年呢。嘿，一时有钱一时花，谁还想以后的事儿啊？等到了江都县，保了失仙令，事情太忙，就没工夫想这些闲事儿。我知道，我跟你商量商量，这事儿啊，你可不能推辞。我是媒人，把祝清宁的妹妹许配你为妻。哎呦，嫂夫人，人家是侠女，又在难中，怎么能够谈婚论嫁呢？甭说侠女，上天的仙女还有下嫁之时呢。其实黄天霸早就乐意了，这姑娘武功又好，长得样没挑啊，可是他也不能不推辞几句。吴奶奶明白了，天霸呀，给你的大舅兄磕头啊。哎，黄天霸就给祝清宁磕了头了。祝清宁用手相搀，既然定亲就得给点东西啊，定亲之物啊。这黄天霸呀也一时荒唐，就拿出一只金镖来了。姑嫂啊，先给您这只金镖，以后打了簪环首饰再把这镖给换回来。他们这说的话，外屋凤仙姑娘可急了。众位官人，你们到底是应不应，走不走？吴奶奶就出来了。妹妹，你先别着急，咱们得商量个万全之策，在进山给杜老英雄赔礼，不是吗？这位嫂子，你要应着我这么办呢，咱们就算完了，别的话我根本不听。祝清宁一抱拳，众位哥哥，就请大家捧我兄妹一场寿堂泪吧。好吧，大家伙点头答应了。黄天霸呢，就派一龙一虎看着刘六刘七，派大府的孙琦带着穆家店的伙计把守店门，大家伙呢就跟随姑娘一块奔阳江三套。一路之上平安无事，等到了阳江三套的江边，江边还一只船呢，等着姑娘呢。这喽啰兵一看凤仙姑娘回来了，哎呦，姑娘，您赶紧上船吧，老寨主派人问了十好几回了，不放心呢。您带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这些人呢，都随我进山一块见大寨主有事。这时候阳江三套的喽啰兵可跑了不少了，小船上的水手那全都是杜宾考察出来可靠的人，听姑娘一说就把这些人让到船上，然后坐着船到了对岸，下了船直接够奔大厅。姑娘先让这些人落座，叫喽啰兵给大家伙倒茶，自己呢就到后山拜见恩兄。走到楼下就听杜宾在里边喊啊，哎呀，仙妹啊，你可急死我了。 姑娘一

0: 赶紧撒腿就跑，到了屋中，瞧见兄长两只眼又起了浮蒙，杜宾可真着了急了，两只眼睛都快瞎了，不知道义妹的死活呀，眼又看不见，派喽啰兵一趟一趟问，问了十好几回了，也没有消息。姑娘回来了，恩兄啊，你别着急，小妹我回来了。妹妹，你可把我急死了，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恩兄您放心，我要说出来你心里准痛快。恩兄，您教授小妹我这身武艺，今天我全用上了，我拿住了黄天霸，捆上祝清明，还拿住那个谢大奎，还有那个孙玉堂、穆武成，我跟您说，还有他们两个伙计，一个叫张翔，一个叫杨秀，还有一女的叫尹五娘，这七个人呢，都让我带进咱们阳江三套来了。嘿，贤妹啊，你可真有本事。杜宾一听心里一痛快，这眼穿下就好了一半了，慢慢的把眼睛睁开，迷迷瞪瞪看见妹妹在眼前。贤妹啊，你说的话是真的吗？兄长，您要不信您到大厅去看看呐。好吧，杜宾知道妹妹从来没说过一句狂语。来呀，四个伺候杜宾的喽啰兵过来了，一左一右搀着杜宾，后边这两个人抱着杜宾的兵刃护手双钩。姑娘就陪着杜宾由打后寨奔前边大厅。这时候杜宾的眼睛迷迷瞪瞪能看清楚点人了，一看黄天霸、祝清宁这些人规规矩矩在大厅旁边一站，垂手示例。嘿，杜宾一乐，没说话，就在当中间的椅子上坐下了。姑娘一瞧，我恩兄在此，你们还不跪下吗？呸，这些人真捧场，不但祝清宁跪下了，穿下全跪下了，就穆五奶奶在旁边站着呢。嘿，杜宾抬头看了看祝凤仙，贤妹啊，你用不着蒙我，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恩兄啊，你要问，叫您上当的那个祝清宁是我的亲哥哥，我们兄妹在店房相认，有我说不明白的话，就让这位五嫂替我说吧。穆五奶奶就把他们兄妹相认的事情说了。杜老英雄，我虽然是个妇人，我丈夫穆成也是绿林出身，黄天霸呢是我的干兄弟。杜老英雄，你可千万别错想，我们这个干兄弟呢，为什么叫干兄弟呢？他是吃着我的奶长大的，我的义父就是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
1: 哦，
0: 杜宾点了点头，我呀听明白了，你们大家起来吧。黄天霸这些人全都站起来了，祝清宁走在大寨主杜宾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弟祝清宁拜见恩兄。清宁啊，你为何再次磕头行礼？兄长，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恩兄将我父母葬在英龙坟，要替小弟杀了两个水贼，给我父亲母亲报仇雪恨，大恩大德，如日相报。清宁贤弟呀，你起来吧。祝清宁刚站起来，乳娘过来给祝清宁磕头，少爷呀，没想到您还活着呢。姑娘右手把乳娘搀起来了，哥哥，乳娘一直陪着我，她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祝清宁给这位奶娘跪下了，难为您把我妹妹培养成人。少爷，你们住家还有十几顷地，三十多间瓦房，还有一老管家，你还有个本家叔叔，将来少爷回家，我能帮着你把家产全都要。

回来。好吧，多谢了，那么这件事容日后再办吧。他们这说着话呢，杜宾心中就想，他高兴啊，喜的是自己对于恩人可以算是全始全终了，让他们兄妹团圆了。可是我是阳江三头的贼，他们是官人，水火不相容，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家吃饭。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今天是端午节哈，首先呢在这里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嗯，
0: 那今天一早上啊，相信大多数的家庭都已经吃过这个粽子了哈。我们家今天早上吃的是这个多彩蜜豆啊。
1: 嗯，我吃的是咸口的
0: 肉粽，
1: 对，里边有蛋黄，然后有一个板栗，还有一点点肉。嗯
0: 哦，听起来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嗯，
1: 往年吃的是甜口比较多嘛，
0: 对，
1: 今年寻思
0: 换换口味。
1: 对，我还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嗯，
0: 对，其实以前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可能吃甜口的粽子比较多，南方的朋友吃这个咸口的比较多，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咸甜粽子的大战。
1: 对，
0: 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大家可能就是包容度都很高了，然后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可能家里买粽子，如果人口多的话可能就是甜口的也会买，咸口的也会买。
1: 嗯，
0: 大家都一起尝一尝。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卖粽子不会像以前一样非常多的放在一起，
0: 对，
1: 你可以论一个两个的去买。
0: 对，
1: 哦，
0: 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买这种散的粽子。
1: 我也是
0: 啊，那种礼盒我觉得大家肯定是走亲访友买的比较多，但如果说这个关系比较近的话，就大家不在意这些包装啊形式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这种散装的粽子，因为你能挑选的选择比较多，
1: 品种也多，还有就是散装的它几乎都是前一天包第二天煮完就卖了，
0: 没错。

0: 吃都是新鲜的，
1: 对，吃起来就是那个粽子叶子的香味儿很浓郁、
0: 啊，确实是。我今年吃粽子，我也不知道是每年就是没买好还是怎么样，我今年怎么觉得这粽子这么香呢？
1: 我也觉得今年就是比每年好吃一点。我想了一下，因为往年咱们买的可能是真空包装偏多
0: 啊，确实是，
1: 可能收到的时候它应该是提前做出来的，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之前做的，
0: 对，
1: 你在煮的时候你稍微觉得那个香气就差了很多，
0: 嗯，
1: 这种你就觉得非常香。
0: 对，我昨天就是、然后买完了之后，是昨天可能是它当天煮的，像你说的，然后今天早上蒸一蒸，那个味道就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就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0: 对，本来我们家就都不太爱吃粽子，结果今天早上一吃非常好吃，我说晚上一会儿下班再去买一点，然后给它冷藏，能放两天，或者是吃不完的可以给它冷冻，
1: 对，
0: 然后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一蒸。
1: 对，这两天的主食大家可以就是吃一点粽子，
0: 对、
1: 少蒸一点米饭。
0: 对，但是其实这个粽子哈，很相信大家吃完了之后家里还都有剩余的，不可能今天一天都吃完了、就是之后如果说再吃粽子的时候也要跟大家有一些小提示哈，因为这个粽子啊，它种类很多，但是呢，它对这个血糖的影响啊，不同的种类的粽子哈，它对血糖影响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是的，
0: 也是提示大家，因为糯米它淀粉的结构特殊，它其实比白米饭升糖速度是要更快的。所以说像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啊，还有老年朋友啊，吃粽子的时候啊，就要注意分清这个粽子的种类，掌握正确的吃法，才能够有助于平稳控制餐后的血糖。我们正确的吃，这样既能尝到美味哈，还不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常见的咱们北方爱吃的这个甜味儿的，像豆沙的呀，或者是蜜枣的这类粽子，是升糖的加速器了。
0: 没错，
1: 因为糯米基底搭配大量的添加糖，会让咱们的血糖飙升的。如果就是大家对血糖要求比较高啊，控制的朋友，咱就尽量吃咸口的，
0: 对，
1: 这个鲜肉的啊，或者是蛋黄的，这个不加糖哈，但是这个馅料里可能会有一些大量的油脂，会延缓咱们胃部的排空，升糖值会推迟到餐后的2到4个小时。
0: 对，
1: 长时间这个血糖呢，还会影响第二天的空腹血糖。大家吃如果觉得油脂很多，像我今天边吃的时候，煮完之后你确实打开你感觉油脂有点多，因为感觉都要流了，
0: 对，都要流油了。
1: 对，我就拿了一个吸油纸，我吸了吸，也是不错的这个方法哈。
0: 或者是你中间先把它打开，然后你那个盘子呀，你可以给它就是
1: 倾斜一下，
0: 然后你让它沥沥油。
1: 对、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咸蛋黄它起沙了之后也是有油的，
0: 对，
1: 再加上这个肉的部分，它肯定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肥肉的，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就是这样处理一下。如果咱们控糖的朋友，咱们吃粽子不应该就是超过半个。
0: 对，这种咸口的粽子啊，也不应该超过半个。咱们指的这个半个是正常的，就是那种三角形的小粽子，可不是说让你吃那种。今年有好多品牌不都是搞那个什么七龙珠的粽子吗？那种特别长的啊，你说这种我吃一半，那我的天哪，可不得了了啊！
1: 对，那个大粽子，我觉得一家所有人一起分一个就差不多了。而且，这个主食咱们就不能再额外吃了，因为粽子已经算主食了。
0: 对，没错。然后这个如果说这个甜口的粽子啊，大家还是习惯，可能从小吃到大习惯了。大家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呢？你去买的时候一定要问他，如果说那种什么金丝蜜枣，就那种蜜枣，它本来就是糖渍过的，不要选择这种。
1: 对
0: 啊，你就问他，就是单纯的，它就是几种豆子，或者今年有一些品牌它有豌豆
1: 啊，
0: 我觉得豌豆那个味道也很好，
1: 就是很清新的味道。
0: 对，你问他，你说哪一个是甜度最低的，不额外添加那些什么蜜渍的东西的，他会给你介绍啊，你就跟那个店员说好了，你有控糖的需求，然后他就会给你介绍一款口味最清爽的。然后也是大家注意要控制，你可能就是吃半个或者是小半个啊，
1: 对，
0: 跟家人一起分着吃，
1: 因为它粘性比较高，有的时候你吃半个其实就挺撑的了。
0: 对，而且它那个甜粽吧，它不光说它那个馅料，它的糯米也是里面有一些添加糖的，因为你能吃起来那个糯米吃起来它是丝丝甜味的。
1: 对，而且这个糯米本身升糖就是

0: 是要比大米要高要快，
1: 没错啊，大家就是要严格控制好哈。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杂豆杂粮这种粽子相对是比较友好的，就像我刚刚说，它只是几种杂豆，没有其他的东西哈。杂豆当中它的膳食纤维能够形成一个物理屏障，会阻碍淀粉的快速分解。所以说这种组合呢，它还能够稍微平衡一下。同时杂豆富含这个消化速度比较平缓的直链淀粉，还含有这个抗性淀粉哈。当杂豆的添加比例超过30%的时候，那这一类的粽子呢，整体的血糖生成指数就会明显的下降。但是杂粮这个粽当中，它依然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每次的食用量应该控制在50到100克。
0: 其实一个粽子的就是一个以下的粽子的量，因为粽子还挺沉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粽子怎么吃才能让咱们的血糖更平稳呢？还有就是因为今天过节，大家除了吃粽子以外，还会做很多的菜，
1: 好吃的哈。
0: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按照这个顺序啊，先吃这个清炒的绿叶的蔬菜。再摄入少量的这个瘦肉啊、鱼呀、豆腐这些优质蛋白，最后再吃粽子。如果胃肠功能比较弱呀，或者是咱们胃部有不适的朋友，咱们可以就是少吃一点。
1: 对，
0: 老年朋友咱们不适合吃这个冷的粽子哈。
1: 一定要把它蒸热了吃。
0: 对，吃完粽子呢，不要立刻的坐下或者是躺下，可以散散步啊，或者是溜达溜达，有助于平稳咱们餐后的一个血糖。
1: 没错，那大家就是不要说，哎，我一年就是端午节才能吃一次粽子嘛，我就敞开了吃呗。其实你这一天的放纵，可能你这个长久以来的这个血糖的控制，或者是你这个什么血脂各种水平的控制都白费了。
0: 而且前两天的时候，哎，我周围有人吃粽子还得蘸白糖呢。
1: 天哪，
0: 有点像吃粘豆包的感觉。他们
1: 对，那就是甜上加甜了。粘豆包因为它的那个皮儿里它是不额外加糖的。
0: 对，
1: 所以就还好。而且粘豆包现在整体就是它馅儿里边也不放那么多糖。
0: 有点像把这个豆蒸熟了，就把它面成豆馅儿之后，没有啥太多的甜味儿。
1: 对呀，这个粽子你想想，它本身它就是糯米，然后呢它又有糖，它又有油，就是妥妥的一个糖油混合物。
0: 而且今年啊，我发现味道啊，就是品种类变得很多。因为最近咱们这边火了一个什么芋泥紫薯里边还有什么这叫啥来着，
1: 芋泥紫薯，我觉得有一层还像奶油的那种东西，
0: 那个叫是糯米做的
1: 啊。
0: 我知道咋做，但是那个东西
1: 名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对，
1: 总之就是
0: 麻薯
1: 更像甜品。
0: 对，它其实就是把甜品包在了粽叶里
1: 然后可能加了一点糯米，上面摞了一点糯米，
0: 紫色的糯米会有一点
1: 它都不是那种常规的糯米，
0: 对，黑色的，就是紫色的，就是跟咱吃甜品里边有原来有什么奶砖啊，就是那类似吧，
1: 感觉热量好高啊。
0: 对，挺甜的，但是最近挺火的，尤其是在大学呀或者是一些学校周围的一些店卖得非常好，
1: 年轻的朋友们会很喜欢。
0: 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粽子赶上了一把潮流，感觉给它改成了比较受年轻人追捧的这种像甜品似的。
0: 对，前两年还有什么水晶粽，但这两年不怎么见了。
1: 水晶粽我估计可能它每年也会根据这个大众的接受度和购买的，就比方说去年卖的好的，今年可能会大力的再加一点。
0: 对，
1: 然后今年的这种可能，我觉得到端午节之前各大品牌可能都会先试试水，
0: 而且好早就试了，因为我看我朋友圈里有人已经开始就是那个做中秋节的月饼了，就是开始研发了。
1: 对，因为他要现在先就是探一探这个市场，看看接受度怎么样，需求是哪一个方向的。
0: 然后开始已经试了研发，就是新品种的这个月饼。
1: 我确实我之前看过，就是网上有测评的。然后就是不是有的就是测评的那种博主，然后会很多粉丝跟他提了很多，比方谁家谁家的哪一款粽，他就会买好多然后来试吃。我看到了你说的那 款粽子，然后他确实评价，他说确实很好吃，但是我觉得就是更像甜品，它就是妥妥的甜品。
0: 对，可能只是把它的包装换。

0: 成了粽叶而已。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情况来选择这个粽子的种类啊，不要说哎我就爱吃这个，然后我就可以没有节制的吃，这样是不利于健康的，
0: 控制好量。
1: 嗯。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

0: 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养生呢，就是一直是讲究这个顺时而食哈，就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就吃什么季节的东西。
1: 是的。
0: 哦，那现在呢，像在我们当下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哈，天气呢是比较潮湿的，有的时候热，有的时候又潮湿，人的身体呢也特别的需要去清热祛湿和调养脾胃，那这个应季的一些蔬菜呢，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节带给我们的礼物哈。顺着节气的节奏去食用一些蔬菜，才是实实在在的养生办法。
1: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吃一点丝瓜，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丝瓜哈。
0: 我很少吃丝瓜，
1: 就是
0: 小的时候吃的比较多。
1: 我最近觉得它煮火锅里或者是你煮汤里就是它吸饱了，它有像
0: 它会吸那个汤汁儿，然后就很入味儿。
1: 对，它跟冬天咱喜欢吃炖萝卜差不多，
0: 啊，
1: 夏天吃这个丝瓜就感觉它像海绵完了，然后
0: 它本身没有什么味儿，但是它会吸汁儿。
1: 对，然后就还挺好吃，我还挺喜欢的。那夏日里呢，大家可以吃一点这个丝瓜哈。丝瓜它其实是属于寒凉的食物，那夏天吃就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的一个作用，而且对咱们皮肤来说是也挺好的
0: 就是那女孩子可以多吃一点哈，
1: 对，
0: 男孩子当然了也可以多吃一点。
1: 是的，那在六月的时候呢，这个丝瓜也是刚刚正当季哈，它的皮是非常薄的，肉是嫩嫩的，把它切滚刀块哈，看到里边是湿湿润润的，把它和鸡蛋可以一起进行炒制，味道呢就是鲜甜的啊，十分的好入口，简单调一个味儿就可以了，加一点盐啊，我觉得不用加酱油啥的，因为它那个色儿我觉得
0: 就是你
1: 清清爽爽的就好。
0: 对，你炒出来那个绿色的丝瓜和那个金黄的鸡蛋放在一起，就是让人很有食欲。一看，
1: 对，小孩子的话，因为丝瓜本身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嘛，小孩子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准备这个丝瓜两根，鸡蛋两个，然后配料呢就是一点大蒜，然后调味料用点盐啊、鸡精啊、水淀粉、食用油就可以了。我们在锅当中倒入这个油，把这个鸡蛋呢给它炒一下，尽量给它炒的就是不，水汽没有那么重啊，两边煎一煎，浇制煎制一下，
0: 对，把它形状固定了之后就可以。
1: 然后也是把它先盛出来放到旁边先备用。锅当中呢留少量的底油，把刚才说这个蒜末啊放到里边，然后把蒜炒香了，再把丝瓜放到里边一起翻炒，然后炒到很发软。其实很好炒，因为你感觉丝瓜买来的时候硬邦邦，当时你雪的时候它有点像角瓜的那瓤就是很软和，很好炒，炒炒就是水汽就完全散开了。
0: 对，
1: 再把这个鸡蛋也倒进去，然后接着一起再炒一炒，混合混合就可以了。就把这个勾个芡呢，加入一点这个盐

0: 那鸡精啦调个味儿就可以出锅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道菜跟黄瓜炒鸡蛋差不了太多。
0: 对，都是先把鸡蛋，
1: 非常简单的菜。
0: 对，都是把鸡蛋先炒了，然后盛出来炒炒菜，然后再混合一下就好了。
1: 对，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炒黄瓜有的时候是爱切片儿嘛，这个你就给它切个滚刀块儿
0: 是
1: 更好的哈，是
0: 的，
1: 让它吸饱了这个汤汁儿，然后还有鸡蛋的香气哈，这一道下去就是我觉得又解暑又开胃。除了这个刚刚楠楠跟大家推荐的丝瓜炒鸡蛋哈，其实这个季节呢，冬瓜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儿，这个冬瓜虾滑汤哈，我觉得也是比较清爽的，
0: 很鲜的。
1: 对，冬瓜呢，它具有低卡路里的一个特点，同时呢，它还能够起到清热利水的功效哈。在夏天的时候喝上一碗冬瓜汤，人都会格外的觉得通透。再搭配上自己制作的虾滑，而且我觉得虾滑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真的完全可以自己制作。
0: 哎，我现在觉得这个料理机，还有就是打饺子馅儿那个小小的那个机器，
1: 搅拌机
0: 太方便了。我之前没 get 到它的好用啊，因为之前包饺子也不多，可能肉馅儿都是、
1: 买现成的，
0: 或者是在超市买一块肉，然后他你就跟他说直接给我搅成馅儿，就是这种。但是我发现这个料理机现在是无所不能，
1: 是不是啊？
0: 上面你可以选择粗细度。
1: 对，
0: 就是像大家做虾滑，你可以先打一部分虾泥，然后再选择颗粒大一点的，
1: 颗粒大一点的虾肉，
0: 就对，然后它可以赶紧打成那种有小块有颗粒感的，然后你可以拌在一起，吃起来真的是比外边买的好吃，
1: 是不是？而且你自己做的非常的放心，一点添加也没有，
0: 对，
1: 就是老少皆宜哈，小朋友也可以吃，
0: 是的，
1: 虾滑真的是自己做很Q 弹又有营养哈，那比起外面购买的像有一些汤料包的还那种，我觉得要强太多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一道汤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快手的哈，只要冬瓜、鲜虾，然后葱白、淀粉、胡萝卜丁、盐啊，还有这个一些食用油就可以了哈，葱花。然后我们制作虾泥，其实大家就是还是。就是根据你要做虾的那个步骤一样，你就是把它剥壳，然后去虾线，给它洗干净哈，加入这个葱白末，就是葱白的地方，然后将它们一起剁成泥，就是虾和葱要把它一起啊，
0: 对，
1: 拿这个料理机或者搅拌机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再加入一勺淀粉，加入适量的这个胡萝卜丁，把这些东西啊进行搅拌，让它均匀。最后呢，再给它制作成虾滑，然后放置在一边儿给它备用。
0: 我那天在家想包一点小馄饨，我就买了一点点肉馅儿，然后我在馄饨里边我寻思放两只虾，我就是用刀切的大颗的虾仁儿，就是放进去小段儿，然后我寻思那个馄饨里边还可以放点玉米粒儿，我又切了点玉米粒儿放在里边，
1: 那这个味道很鲜了。
0: 我可能是按照那个馅儿买的那个饺子馅儿加虾的量去买的那个馄饨皮儿，我发现这样就多了，我就剩了一部分馅儿。调完了之后，我发现怎么整的，我不能再出去再买一趟馄饨皮儿，我就想到方法，我可以把它做成丸子。
1: 这个想法很好哎。
0: 然后我就把剩下的挤到保鲜袋儿里了，然后你可以做成虾滑的那种。那个状态就是三角形的，你把保鲜袋整一整，整理成三角形，下次你吃的时候把它画一下，然后你也剪个小口，然后往锅里挤就好了，
1: 就当那个裱花袋那样用。
0: 对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哎，或者是我觉得如果你再有多的话，你也可以给它做成小虾饼，鲜虾饼，
0: 对，
1: 然后少喷一点油，给它两面煎一煎，也很好吃。而且你那个还有玉米粒儿，我觉得做虾饼很合适，
0: 就是脆脆的口感也很丰富。
1: 对，
0: 哎，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以后可以经常做，
1: 对，
0: 就很健康。因为我平时很喜欢吃什么丸子呀，或者是那个香肠之类的。
1: 我真发现了你特别爱吃丸子，总是能找到各种好的丸子。
0: 然后在后边你会看配料表，
1: 对，
0: 因为你买这些东西你爱吃，你会特别关注配料表嘛。
1: 对，
0: 你后边没有任何东西，这种挺少的。
1: 嗯，
0: 我现在发现了，你自己可以做之后，我想做啥味儿做啥味儿。
1: 对呀，我想放什么，我想用什么比例，什么多点，喜欢吃什么我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
1: 对，
0: 你想把它就是要成这个形状的话，你就确实要加一点这个淀粉，把它粘合在一起，就少少的一勺把它粘合在一起就够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制作这个冬瓜虾滑汤的时候也是哈，我们这个虾滑自己做是最好的。
0: 是的，
1: 那这个虾滑做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哈，先备用。然后呢，这个

0: 时候，烧热之后呢，把这个锅就是热锅凉油哈，将冬瓜放入其中进行翻炒，把它翻炒至出来它的水分，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哈。水烧开之后呢，把这个虾滑给它一起放进去，用中等的火力煮大概5分钟，等到虾滑你看那虾滑熟的差不多了，它变颜色了，并且
1: 熟透
0: 了，对，飘上来了就可以了。即将要起锅的时候呢，我们再放入适量的盐给它进行去调味，再撒上一点葱花啊，这一碗呢滋味非常鲜美的虾滑汤便能够端到桌面上来享用了。
1: 这个我觉得现在很适合，尤其是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嘛，大家可以吃一吃这个去湿气。
0: 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吃点红苋菜，现在也是正好的时候。那苋菜我觉得咱们这儿吃的不多，确实卖的也没有那么多。
0: 对，南方的朋友可能吃的会多一点哈。
1: 对，因为它这个颜色炒出来，我觉得有的人觉得可能
0: 红色有点不太好接受。
1: 对，有点像那个我不知道咱这头好像也没有人吃那个甜菜头。也是红色的。有好多人南方朋友啊，他们就是空口吃或者是榨成蔬果汁。但这边我也看很少有卖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买到了这个当季的红苋菜的话，大家可以炒一炒。确实炒完之后会变成红色啊，但你不觉得那个就可以吃，不像是蓝色可乐哈，那么没有蓝色可乐鸡翅，
0: 对，
1: 不像那么没有食欲。
0: 对，
1: 挺好看的。
0: 对，
1: 在南方非常流行。它因为也是含着丰富的铁和钙嘛。如果女生朋友的话，大家可以经常吃一吃。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苋菜里边可能是含有草酸的。咱们做之前呢要焯过水。红苋菜也是就正常清炒，那些东西咱们都准备蒜片啊、干辣椒啊、盐啊、淀粉啊、油啊之类的。炒完
0: 我觉得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如果你不能吃辣就可以
1: 不
0: 放辣，
1: 椒。
0: 对
1: 对，然后把它焯了之后，咱们就选出那个比较嫩的部分，因为它梗确实是容易老。
0: 对，
1: 咱们就选择嫩的部分吧。把它焯了之后再炒，也是就是跟炒那个青菜炒油麦菜
0: 差不太多。对，大家就是随意炒，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
1: 对，炒到断生了，调味儿咱就出锅了。
0: 没错，也是很简单很快手的一道菜哈。还有呢就是清炒番薯叶啊，这个就也是在这个时节也是比较健康的。
1: 番薯叶是地瓜叶是不？
0: 我觉得是。番薯是不是地瓜？
1: 我觉得是。
0: 我觉得炒地瓜叶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就是真的是前段时间我看是谁，我朋友圈里是谁在发
1: 卖了。
0: 对，就是他有的时候就这种地瓜叶还真的是不太好买，或者是各种的就是咱们常吃的薯类的叶子，其实你在市面上不太好买。
1: 咱之前一位嘉宾
0: 我好像就是看那个大姐她发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好像有的人去跟她购买那个红薯叶，然后他就好像有一天发朋友圈说这个谁谁要的红薯叶我已经给你发货了。可能有
1: 的
0: 人就整箱整箱的去买。
1: 对，
0: 然后回去大家分一分。
1: 咱们这边产地瓜，但是这个地瓜叶咱们很少吃。南方的朋友吃的很多。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种也建议如果说咱们有种这个红薯的朋友们哈，你这个红薯叶子也真的可以拿到市面上来卖一卖，其实会有很多朋友买的。
1: 是，之前我记得咱们请嘉宾来的时候他跟咱们说过，因为咱们这边产的确实挺多的。以前都可能给家里的牲畜吃。
0: 对，
1: 现在大家觉得因为它营养价值很高。炒完之后它口感脆脆的，其实很好吃。我炒过，
0: 我还吃过地瓜梗啊，什么腌咸菜，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在早市或者是在市场看到了，你可以尝试一下。真的是非常脆爽。
0: 对，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说红薯啊什么，就是各种薯类的叶子，番薯啊，你都如果遇到了都可以买点来炒。这个季节还真的是挺好吃的。在炒制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就是嫩绿，而且它会散发着清香哈。出锅的速度呢又很快，特别适合来下饭。也是我觉得就跟大家炒青菜都差不多，你可以准备自己喜欢的调料，比如说大蒜呐、小米辣呀、盐啊，这种什么蚝油啊、食用用油啊，就这些大家就按照常规的，比如像你炒茼蒿啊，炒什么就这样去炒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其实它就是炒青菜。
1: 对，这个大家不用给它焯水。
0: 对，就直接去炒就可以了。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啊

0: 我们今天如果大家还没有做晚餐的话啊，除了吃粽子，那这几道应季的蔬菜呀，大家也可以啊，如果能买到食材的话，也可以做起来跟家人一起分享。
1: 是的，
0: 嗯，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是这样哈，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0: 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做完扁桃体和 UPP 啊，鼻子经常会出血，会有血丝儿啊，这个正常吗？
3: 我想吧，如果你在做扁桃体和那个 UPP， 那么你在术前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鼻咽喉镜。
0: 嗯，
3: 在这个术前做过鼻咽喉镜以后，我们才能做这个扁桃体和 UPP 的手术。
0: 嗯，
3: 那么你查过鼻咽喉镜的话，那么这个黏膜应该是很好的，对吧？应该是肯定是排出一些暂位性病变引起来的鼻腔的出血。如果还是说做完术后看看我们要多久，如果呢这个术后很长时间了，那么你主要再看一下这个黏膜是不是没有恢复好，黏膜是不是有干燥啊，或者局部有没有破损。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呢，假如说像鼻子出血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常抠鼻子的习惯，在鼻前方这个地方鼻市区是不是有那个黏膜糜烂。可以局部上一些眼膏啊，就是啊金霉素或红霉素眼膏，或者是用一些促进黏膜生长，看看这个鼻腔这个黏膜有没有这个修复好。因为我想我们一般要做鼾症或者是做 UPP 啊这个扁桃体手术的时候，它进行鼻腔应该是都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体检的。如果你是术后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考虑这个黏膜这个糜烂这个溃疡这个比率比较大。另外一个你还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没有用过一些什么药物。比如说有一些心血管科的，就像一些植物支架的，他可能用一些阿司匹林。再加上气候干燥，可能鼻腔呢就容易出血。所以就如果反反复复出血，一定要到医院来详细的查一下。
0: 明白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置。同时呢，这个处置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科学来进行处理，而不是说我认为应该怎么样，他认为应该怎么样，应该请专业的医生来为您判断一下。这样的话呢，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滕博滕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鼾症的防治与家庭的干预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你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别跟我们客气，是吧？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哈。相信哈，我们这个庞大的专家团队啊，能够解决您。

0: 那些困扰哈，把你这个烦恼给你处理掉，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烦很闹心，是吧？如果说有一些疾病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处理起来还相对比较容易，如果发展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时候，处理起来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男孩子白天总耸动鼻子，14岁了，长得挺高的哈，1.82米了
1: 啊，
0: 白天总耸动鼻子，14岁啊，1.82米。
1: 1.82米，
0: 嗯，
1: 1.82米的话，那么这是多大的孩子？
0: 14岁。
1: 14岁，孩子个长真高哈。这种情况下，那个首先他是1.82米，14岁，现在应该是上初中是吧？那么他这个有没有孩子要看一下这个病程是有多长时间？
0: 是。
1: 一般十岁以后呢，腺样体基本上就是萎缩了。
0: 嗯。
1: 还有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呀？鼻子是不是通气？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因为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肯定是总是有这个动作。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呢，孩子呢，就是可以，如果要是发现了哈，你早一点到门诊来查一下，我可以给你用一些那个鼻炎的药物，就像用一些中药啊，或者是局部做雾化呀，然后让保证这个鼻腔这个通畅。再有呢，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咽喉科经常会看到一些咽炎的孩子，他这个分泌物确实很多，那么这个分泌物呢，他自己还醒不出来，我还是主张呢，就是给他一个气道的一个雾化以后呢，彻底的一个清理，还有呢，14岁他也属于儿童
0: 啊，
1: 别看他长1.80米，他也需要到发育儿科去看一下，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抽动症的早期，好吧？
0: 是这样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成年的大朋友了哈，他说老师。你好，我39周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睡觉张嘴，有时候流口水，但是呢不打呼噜，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想问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1: 啊，睡觉的时候张嘴，但是不打呼噜，不打呼噜的话，他不打呼噜，他是张着嘴睡觉，是不是？
0: 对，就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睡觉就张嘴了，然后有时候张着嘴还流口水，但是不打呼噜。啊，想一想这咋回事？
1: 他怎么知道自己不打呼噜呢？
0: 对，你怎么知道的呢？我有这个疑问啊。
1: 对呀、
0: 啊，是您家人跟您说的，还是您睡觉时候录了一下？
1: 如果你张着嘴睡觉的话，你应该是气道肯定鼻子是不通的，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你应该是调整一下这个睡姿，或者是说这个还是来具体来看一下，如果要是张口呼吸的话，你应该鼻子是不通的，鼻子要是不通的话，那你应该是有鼾声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可能他打呼噜是你自己没发现吧？可能会有打呼噜这个情况。
1: 对，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流口水的话，是不是你这个睡觉的时候，这一般口水不是前线分泌吗？
0: 对。
1: 然后你这个睡眠的时候姿势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些压迫呀？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鼻咽炎怎么治？
1: 鼻咽炎还是咽炎？
0: 我觉得应该是咽炎。那有鼻咽炎这个词儿吗？
1: 鼻咽部吧，会只有就是鼻子后面，鼻咽部也会有一些炎症的。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鼻涕后流，比如说有鼻窦炎，我不知道，那鼻涕呢都流到鼻咽部，然后呢我就会觉得，有的人会鼻涕后流会有反复的咳嗽，鼻咽部呢会有一些就有些粘性的分泌物，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这样的话呢，重力作用五官是通的，那么咽喉部在下面，有粘性的分泌物刺激到咽喉部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咽炎的症状目前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得从源头找，那么我也看看鼻腔鼻窦有没有问题，鼻腔鼻窦要是没有啥问题了，我看看鼻咽部有没有啥就是再位性病变呢，是囊肿啊，或者是说有局部的一个淋巴组织增生反复的一个炎症，如果要是说鼻咽喉炎，就是咽喉部也有问题，那么我也要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扁桃体长期的扁桃体肿发炎，或者是说舌根部有没有个囊肿，然后呢通过这个鼻咽喉镜的检查，然后呢具体问题呢具体分析，然后可以做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局部的一个小的一个处置，
0: 明白哈。好，那么睡眠呼吸暂停对心血管的这个影响，能不能结合在我们第二个病例上再给我们说一说？其实讲第二个病例的时候咱讲到了哈，
1: 对，
0: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呢？
1: 这个我就是心血管疾病呢，确实是我跟心血管科的医生，就是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特别特别高，而且这个发病率高，发病的年龄还逐渐的年轻化，
0: 是
1: 啊，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系，大家都会开车啊，很少去做运动，然后呢饮食上呢 我想每个人都有吃过外卖的经历，对吧？
0: 都有过
1: 啊，所以你想要少油、少糖、少盐，这种肯定是做不到。
0: 是。
1: 那么，心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心律失常、房颤，这些最常见的啊心血管疾病。当你长，如果这是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同时合并呢打呼噜，是一个鼾症的病人，说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病人，那么这种夜间中的这种间断性的乏氧对这个身体的损害呢，它会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憋气，那么我这个大脑就会受到这个乏氧，这个就血氧下降了以后，大脑就会得到这种信号的刺激。那么这个大脑分泌的这些激素呢就会改变，比如说呢它就会让你的血压、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这个血压就会升高。我们正常说睡眠的时候血压是下降的，如果你这一个晚上都是在憋气，反反复复的给你这个大脑一个刺激，那么大脑一看，哎呀憋气了，然后马上呢它就一下子就是觉醒了，然后呢就分泌，就是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然后你的血压就升高。那么它这种睡觉憋气引起的高血压和普通的高血压是不一样的，它是反勺型的，反到夜间的时候血压是升高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血管哈，血管是什么？我们想到一个管道，管道内的它上面呢有一个细胞叫内皮细胞，这个内皮细胞呢在反反复复的缺氧富氧，那这种炎症因子的刺激下，内皮细胞就会损害了，细胞损害了以后呢它就有个创面，那么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啊、结晶啊就会在我这个创面上附着，时间久了，就像我们说那个管道年久失修以后，这管道会不会变得狭窄？但血管也会这样的，慢慢的呢这个内皮细胞的不断的损伤，我这个血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窄，因为胆固醇就在里面沉积。
0: 明白。
1: 血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慢慢的就变成了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完全阻塞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了这个心梗，不完全阻塞呢就是冠心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假如说让我憋气一下，那么我憋气以后呢，憋气个几秒钟以后，或者十几秒、几十秒钟以后，那么当我憋气以后呢，我肯定会要呼吸。那么大家可以做这个动作，这时候你这个胸部的压力呢是很大的，
0: 很大，
1: 是原来的十几倍。那么这种大的压力全都加速了你的心脏。本来夜间你的心脏是要休息的，结果呢，你这样一憋气啊，一负氧，然后几次的话，或者是几十次或者上百次的这种撞击，那么你这个心脏你想想得承担多大的压力。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到，如果你睡觉都出现了憋气，那么这还有心血管疾病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睡觉打呼噜这个问题。
0: 明白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知道哈，这个睡觉打呼噜这个事儿啊真的不是个小事儿哈，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啊。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腺样体手术后三周鼻子出血跟手术窗口有影响吗？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确实是遇到过。腺样体手术三周以后，因为这个腺样体呢做完手术以后它有一个愈合的一个过程，往往是呢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就是内镜下用射频消融刀来做这个腺样体的手术，所以是没有那个基本上的手术是不出血的，但不出血呢它还有它的一个弊端。为什么我是用这个射频消融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那么它这个淋巴组织呢，就是我消融以后这个创面它会有一个脱膜期，就是孩子会发现他在术后的五天左右呢鼻子就会有臭味儿，这种叫蛋白臭。
0: 蛋白臭
1: 对。所以呢好多妈妈就说我给他刷牙刷好几遍的还是有这个味儿，这个不要紧张，这是正常的一个术后的一个反应，一般呢两周到三周左右呢这个蛋白臭呢就会消失。那么这个蛋白臭呢它会是什么样呢？它会把我们鼻咽部这个腺样体啊，在鼻咽部嘛，就是在这个树区这个干痂呢，就是树区形成的这个尾膜呢，它会把这个变成一种胶冻一样的黏糊糊的，从你的鼻腔或口腔里排出来。那么在这个排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呢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脱落嘛，那么对我这个鼻腔的黏膜就是反复的这个刺激，那么鼻腔这个黏膜可能就会在长期炎症刺激下呢就容易出血。还有的孩子呢他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他自然而然的就会用手去抠鼻子。
0: 对。
1: 那么一般呢最常见呢就是在鼻前鼻孔这个位置哈，离丝区出现了出血， 如果要是说发现了出血的话，大家也不要惊慌。有的患者呢就会给我打电话啊，说哎，我做完手术了，都挺好的，怎么会突然发现鼻腔有出血，有一点血性分泌物？然后呢，就是用纸巾擦一下呢，就是几滴那种鲜血。我说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把那个一般用激霉素眼药膏，你不要那个棉签儿，你就把激霉素眼药膏挤到鼻孔，然后捏捏他的小鼻子，然后这样局部起的一个消炎，还促进一个伤口愈合，一般呢第二天就不会再出血了。
0: 明白了哈。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咱有病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来看，自己别猜别等别拖也别靠哈。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想到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上网上去查；第二办法呢，我可能上药店去买药啊。但是我们想告诉您的是什么呢？这个症状毕竟不是疾病嘛，是吧？我们还是要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一看咋回事，之后咱来对症治疗啊。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为什么说是需要多学科综合诊疗，也就是 MDT 呢？
1: MDT 这个
0: 问得很专业，
1: 对，这个问得很专业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一定是一个多学科的疾病。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
0: 对，在睡眠中度过。
1: 那么在这三分之一，这个全身呢、状态都在一个恢复，就是这个体力呢、在恢复精力啊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想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肯定是呢跟全身各个脏器都有相关性的，
0: 是的，
1: 它很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一个诱因。你想它可以和像儿童睡觉打呼噜儿童的鼾症，它可以和口腔科密切相关，还有呢和儿科密切相关。有的小朋友呢可能是一次感冒，然后晚上睡觉呢憋气，但是呢可能会是一个 EB 病毒的感染，腺样体呢或扁桃体呢过度的增生，然后呢引起到耳鼻喉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儿科呢进行一个抗炎抗病毒治疗以后呢，孩子呢就会完全得到了一个气道的一个开放。看着好像扁桃体很大，抗病毒用药以后一到两周，我们的儿科医生呢很有办法哈，马上这个气道呢就开放了，就不用说是一看到扁桃体腺体大的就一定要做手术。还有呢，就是以前呢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呢是一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他有高血压糖尿病，九岁啊。然后呢他去了好多地方，有的医院的医生呢建议呢去带呼吸机，有的医院的医生呢说呢就是减肥。那么到了我们这里以后呢，他家属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们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在我们院儿科医生的保驾护航下，我们通过控制他这个血压或者还有这个血糖，包括这个肾功啊各项指标，然后孩子呢做了扁线手术。原来呢是一个表情淡漠哈，很肥胖不爱说话的一个小女孩，做完手术来复查的时候，孩子马上变了另一个人，就有那种儿童就孩子那个眼睛里有孩子那种就是那种阳光。然后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手术呢在多学科这种诊疗，在这个多学科这个协助下，尤其是像我们二院有这个 MDT， 那保障对这个孩子的哈就是保证孩子这个手术的这个把这个风险值呢降到最低。所以特别强调一下儿童呢一定要进行一个在术前或者是术后，包括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那成年呢，成人鼾症呢就更不要说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像女性的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甲低很低了，她就因为这个甲低造成粘液性的水肿，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做一个就是 OSAS 的检查，通过那个询问病史，发现她是一个其实是个甲低的患者，通过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这个纠正以后呢，而且她这个呼吸症状就得到了一个改善。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呢，也都是我们术前呢需要一个多学科一个会诊，保证呢这个患者呢为手术期的一个安全系数。再有就是还有心理科的医生，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心理科呢，这个他是一个那个焦虑症的一个病人。他们在儿童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个溺水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他就是出现一个睡觉一个惊恐症，睡觉呢就会醒了以后就特别害怕。然后呢心理科医生推荐给我以后呢，后来我给他进行一个呼吸机的治疗，发现呢这个症状就消失了，能够安稳的睡一宿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诊疗。再有就是有一些成年我以前泌尿外科医生呢给我推荐一个患者找我会诊呢，他就是一个成年以后出现一个尿床成年人尿床男性， 然后呢，我们给他呢进行了睡眠监测，也是呢进行了一夜的呼吸机治疗。
0: 嗯，
1: 结果第二天以后呢，他一宿他睡得非常好，他非常开心，
0: 嗯，
1: 再也没有这种哈夜尿的这个症状。啊，所以对于我们OSAS 的病人或者是一个睡眠呼吸障碍的病人，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个多学科的诊疗，然后呢，打破这种学科的壁垒，然后给患者呢一个非常有效的、合理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嗯，明白哈。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耳朵有粘液该怎么办？他指的应该是耳孔里流出来的这个粘液，是这个意思哈。
1: 这
0: 是感染了吗？
1: 这个是首选，一定要到医院来清理。
0: 嗯
1: 啊，因为你这个耳朵有粘液啊，不像我在别的位置我可以自己清理。
0: 是的。
1: 但耳道里带有粘液出来了以后呢，一定要到医院里来清理。
0: 嗯，
1: 因为这里面你是上药也好啊，或者是打针也好，你只有把这里面完全的保证它这个干净了，你这个疾病才能好。因为你上药以后或者是那个脓性分泌物啊或者是什么这些粘液在里面，它排不出来，它永远在里面是一个感染灶。而且耳道黏膜呢，它是就像了一个呼吸性上皮，它不像我手这个皮肤啊，
0: 嗯
1: 啊，耳道这个黏膜呢它是很娇贵的，你扣耳的扣久了，或者是最后呢严重的会引起一个外耳道湿疹，
0: 嗯，
1: 那么就是一个很不好治愈了。所以你当你发现耳朵特别疼特别痒，或者耳道有异物，就是这可以是一个分泌物啊，或者是一些叮咛，就是我们常说的耳蝉，
0: 耳垢，
1: 一定要对，一定要到大医院。然后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清洗，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比你在家里头自己吃药打针上药花钱。
0: 明白了
1: 啊，
0: 因为你既然已经流出来，是我们看到它已经流出来了，
1: 对，
0: 但你要知道
1: 一定有问题，
0: 对，你要知道它的根儿在哪，它从哪开始流的，因为耳部就比较复杂，
1: 对，
0: 你找到它的点，
1: 而且也不排除你是不是一个中耳炎
0: 啊，所以说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清洗哈，
1: 对，
0: 来进行处理，千万不在家，不要在家使点酒精啊，吃点小棉花球蘸一下，这不行啊，
1: 或者自己哈不洁的挖耳哈，
0: 也不好，
1: 可以造成这种耳道的感染，也不要去采耳哈。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您好，晚上睡着后打呼噜，还有几秒憋气的现象。
1: 嗯，几秒憋气。
0: 对，几秒憋气的现象。
1: 啊，然后呢？
0: 啊，没有了。就主任你好，晚上睡着后打呼噜，还有几秒憋气的现象。
1: 啊，
0: 没了。
1: 那我们就首先这个呢，一定要做一个睡眠监测。
0: 嗯。
1: 当你是几秒钟憋气，那么，这种是几秒钟憋气，还是说是在你深睡眠以后，这个憋气的时间会不会有？如果要是说单纯几秒钟，我们才不大于这个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几秒钟憋气这个证据可靠吗？
0: 嗯
1: 啊，如果要是说睡觉打呼噜，就像是，比如说就像这是男性还是女性？
0: 没说
1: 啊，就像是这种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应该是先查一个睡眠监测，
0: 嗯，
1: 或者是说，如果你要我不想查，我可以带个腕表看一下我这个睡眠是不是这个 AHI 指数啊，
0: 嗯，
1: 或者是说我这可以呢，就是我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录一段小视频，然后我第二天呢我拿给医生来看一下，
0: 嗯，
1: 啊，你除了睡觉的时候有几秒憋气，你白天有没有啥症状啊？白天是不是有嗜睡呀？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一晚上睡一宿觉，第二天是不是真的能睡好了？
0: 嗯，
1: 就是，感觉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是精力很充沛？
0: 嗯，
1: 或者身体真正得到了休息？所以我们要求呢，睡觉呢还是要看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他说主任哈，我家人因为鼾症做了这个扁桃体切除和悬硬锤重建术。然后术后呢总咳白色的痰，查喉镜有淋巴滤泡增生啊，用过好多药都不好使啊，都不好，该咋办呢？
1: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术后呢这个病程大概有多久。
0: 嗯，
1: 如果要是说就是为手术期啊，术后时间很短的话，那么我建议呢就还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要是刚做完手术时间不长，那么这个术后的这个为手期这个康复呢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不要吃一些你看着好像是创面都长上了，但没长时辰，
0: 没长时
1: 都长时辰了得需要三个月，对吧？如果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吃一些硬的东西，或者是说抽烟喝酒，然后呢还有的是一些麻辣烫啊烧烤啊，那么你这个黏膜肯定会长不好的，长不好的以后呢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这是需要强调的。还有如果要是长期的，那么我还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哈，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粘液呀是哪里来的，是不是有鼻子有问题啊，或者是说血糖啊，或者是说你这个有没有咽喉反流啊，因为这般一般打呼噜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一个胖子 啊，胖的人呢，他睡觉躺下了以后呢，他肯定会有胃液往上反，有咽喉反流以后刺激到，就是咽喉部粘性分泌物就特别多。还有呢，你有没有抽烟啊？你有没有饮食不良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啊，再有呢，就是说你这个体重呢是不是那个超标啊？啊，然后如果要是这些各个方面呢，我们都综合评估一下。
0: 嗯
1: 嗯、我想查了喉镜好多次没有的话，没有啥问题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是没有一些其他占位性的病变。
0: 嗯，
1: 那么慢性炎症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慢性的来调理。
0: 嗯，
1: 不建议呢用西药，还是用一些祖国中医啊，用中药呢来把这个气道啊、脾胃啊，或者是啊、看看是不是有湿气太重啊，把这个啊、可以用一些中药试一下，然后再考虑一下有没有饮食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环境。
0: 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进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鼾症的防治与家庭的这个干预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将有一个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就睡眠呼吸暂停的家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比如说从运动、饮食加专项训练方面等等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嗯，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都讲哈、啊、虽然我们是医生，
0: 嗯，
1: 主要是诊治病人哈、啊、但是我觉得医生啊更重要的呢是应该是把一些疾病呢就给他遏制在他这个萌芽中。
0: 嗯
1: 啊、那么其实是我们以前说过病从口入啊、
0: 嗯、
1: 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谈到这个鼾症呢，就是想到一定要少吃。
0: 少吃
1: 啊、对，我们从家庭护理来讲呢，一个就是饮食，在饮食上呢，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把这个，因为大部分呢我接触的这个 OCS 病人也好，或者大部分都是体重是 AHI 指数是很高的。
0: 嗯，
1: 那么饮食上呢，我想呢大家一定要是，如果要是靠饿来减肥的话嘛，那你可能是说，因为大部分都是中年朋友，
0: 嗯，
1: 靠饿来减肥的话，你可能掉的是肌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结果呢把这个免疫力还下降了。那么我建议呢还是说我们正规的人也是、
0: 嗯、
1: 就是中年朋友呢就不要再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挨饿了，又可以要把我的主食减半、
0: 啊、
1: 对吧、
0: 啊、
1: 米饭这时候的那个碳水这样的减半、
0: 嗯、
1: 如果实在不行我可以用一些麦片呢、
0: 嗯、
1: 哈来补充一下啊、
0: 嗯、
1: 包括我自己也是哈。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青菜，
0: 嗯，
1: 蛋白质呢你可以加一些，
0: 嗯，
1: 那么胃只要把它填饱了就可以了，对吧、
0: 嗯、
1: 只要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像青菜的量呢，就一般大部分人可能都喜欢吃肉食哈，
0: 嗯
1: 啊、要把青菜这个剂量那个
0: 提升上去，
1: 对，提升上去啊、最起码它占了一定的位置，让你的有个饱腹感。
0: 嗯，
1: 第三呢要戒两种水，就不要喝了、
0: 嗯、
1: 你猜是什么？
0: 饮料和酒吗？
1: 对饮料和酒精
0: 啊，
1: 虽然有的时候呢就说、
0: 嗯、
1: 啊这是无糖的哈、
0: 啊、
1: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最好的饮料呢就是白
0: 开
1: 水对吧。
0: 嗯
1: 这是从饮食上呢给大家一点点的建议、
0: 嗯、
1: 第二呢就是锻炼。在锻炼上呢，嗯，如果是说因为大部分呢 BMI 指数你像超过26、28这样的，
0: 嗯，
1: 你不要去做一些跑跳啊，或者是就是那种重力这个跑步机
0: 啊
1: 这样的就不适合。
0: 太剧烈的，
1: 对，这样不适合你了、
0: 啊、
1: 为什么？因为体重达到很高的时候你的关节受不了，
0: 嗯，
1: 对吧，你太剧烈的活动关节受不了。可以建议呢饭后40分钟以后或一个小时你可以去拿那个快走，
0: 嗯，快走
1: 啊，对，但是不要太快，
0: 嗯
1: 啊，就是嗯，然后呢慢慢的呢养成一个那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我要在这块坐一个小时、
0: 嗯、
1: 我可能站起来活动一下，不要久坐。还有呢你可就可以躺在床上，
0: 嗯，
1: 你可以做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提高你的肌张力的运动，
0: 嗯，
1: 包括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但是都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嗯
1: 第三个呢还是跟大家建议一个哈，就是希望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止鼾的一些就是像健美操一样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防止你这个咽部的啊，我看看，你看我可以锻炼这个肌肉嘛、
0: 嗯、
1: 那么咽部呢我可以给做一些这些运动，比如说大家因为我们到最后吧最难的还是这个舌体的肥厚，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这个舌体这个肥厚呢它堵塞这个气道还有这个咳嗽肌这个张力呢是很对你这个呼吸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老年以后、
0: 嗯、
1: 这个肌张力呢它就会减弱，气道呢就会出现塌陷、
0: 嗯、
1: 所以呢为了让我们那个保障一个通畅的呼吸呢，最好呢大家可以跟我学几个动作哈、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舌体呢往前伸， 往前下翻
0: 伸，那个牙的
1: 对，把舌头伸出来，完了大概10秒钟左右，
0: 嗯，
1: 舌尖往前下伸，然后呢再回去，这个呢就是锻炼你深部的这个膈肌，或者呢你就把舌头呢就顶住你的上颌，
0: 嗯。
1: 上颌就上牙膛，
0: 嗯，
1: 上牙膛这个前牙的这个根部，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把舌头呢往后，
0: 嗯，
1: 从前往后，然后呢，就是抚摸你这个上牙膛，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对一个舌体的运动，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希望有个下颌线哈，
0: 嗯，
1: 我们可以把头抬起来，
0: 嗯，
1: 抬起来以后呢，然后呢你做这个鼓腮的运动，然后呢仰着壳对着天花板。做着左右鼓腮这个运动，
0: 鼓腮，
1: 对，这样呢既可以保一个一个美容，嗯，啊，保证这个下颌线，
0: 嗯，
1: 而且呢对这个肌肉呢这种僵持呢，因为你可能运动的时候这个咽腔啊或者咳舌肌这个运动很少，
0: 嗯，
1: 这些呢都是一样，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哈做一些这种鼾症的减肥操啊。
0: 哎呦，刚刚专家说的时候我呀就在做呀，
1: yeah.
0: 我觉得还挺有效果的哈，以后每天得坚持，是不是？
1: 对，而且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到了40岁以后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口腔卫生，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吃，
0: 嗯，
1: 首先一个是注意口腔卫生，你保护一副好的牙齿，
0: 是的，
1: 那么对那个身体呢就是那个吃得好嘛，
0: 嗯，
1: 你才能睡得好，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每次你吃完饭以后呢，口腔医生曾经跟我说，
0: 嗯，
1: 不要让你这个食物
0: 嗯
1: 在就是食物残渣呢在这口腔里面哈，存放5分钟以上，
0: 嗯，
1: 就是说你吃完饭以后呢尽量一个可以刷牙漱口啊，保证一个口腔的卫生，还有这个舌体你看看，可能是舌苔，
0: 嗯，
1: 对，
0: 嗯，
1: 每个人都有这个，不是说熬夜了以后啊，
0: 嗯，
1: 休息不好吃一些油腻的寒凉的食物，你的舌苔可能会很重，
0: 嗯，
1: 大家那个在进行口腔牙齿的处理的时候也要把这个舌苔呢就是尽量的清洁，这样的话呢，
0: 嗯，
1: 你这个咽炎呢发病率呢也会下降，
0: 嗯，
1: 然后气道通畅了，睡眠呢也会更安稳。
0: 哦，是这样哈，啊，哎呀，这些方法真的非常实用哈，啊
1: 嗯，
0: 也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按照专家说的去做，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面容啊，也希望大家不打呼噜啊，也不打鼾，
1: 嗯，
0: 然后咱也没有腺样体肥大，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腺样体手术3周了，睡觉还打鼾正常吗？
1: 嗯，腺样体手术3周了，睡觉还打鼾。
0: 嗯
1: 嗯，首先我讲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做这个腺样体的之前，这个孩子呢，
0: 嗯，
1: 是不是存在一个扁桃体的一个肥大？因为我们想气道吧，就无非就是这两样，首先是鼻腔，
0: 嗯，
1: 然后呢鼻咽，还有一个咽前。小孩呢，他打呼噜呢，主要是有3个原因，一个是鼻腔的，
0: 嗯，
1: 就是像鼻甲肥大呀、鼻炎。一般小朋友呢，就最常见的是过敏性鼻炎，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腺样体，这个呢是最常见的啊，腺样体面容啊都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系，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个扁桃体，扁桃体要大的话呢，睡觉着也会打呼噜，
0: 嗯，
1: 扁桃体大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腺样体面容，
0: 嗯，
1: 然后让这个五官呢发展的不就是不像发展的不正常，
0: 嗯，
1: 那么如果要是说我单纯做了腺样体手术以后睡觉还打呼噜，那么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个鼻腔的一个鼻腔的一个疾病，比如说鼻腔里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尾膜没排干净，鼻腔里头是不是有干痂，
0: 嗯，
1: 还有呢有的小孩他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鼻腔里是不是有分泌物，鼻涕就是有一些就是这种苍白呀、水肿啊，或者是粘白鼻涕特别多，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是不是呢，我可能原来是个2度左右，扁桃体呢是不是没有再有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因为毕竟是鼻咽部有炎症的时候，
0: 嗯，
1: 扁桃体也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再就是腺样体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所以这种3周以后呢，我们可以建议你呢先做做雾化，保证一下鼻腔的这个通畅，
0: 嗯，
1: 然后呢一定要教会孩子3周以后呢可以擤鼻涕了，
0: 嗯，
1: 把这个鼻涕呢都擤干净，还有呢这个就可以用温盐水啊漱口，如果要是扁桃体上就是扁桃体有炎症的话呢，局部就用药呢是最快捷的解决办法，如果还是不行呢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一下，
0: 嗯，
1: 一般孩子来讲呢就是这个睡觉打呼噜憋气呢一般纠正以后呢基本上呢效果都很好。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腺样体手术了，
1: 嗯，
0: 还会继续发展腺样体面容吗？
1: 嗯，这里面呢需要强调一个是什么，是你多大的时候做的腺样体，假如说我已经就是9岁以后了，
0: 嗯，
1: 那么做了完腺样体以后呢你不能说就是 OK 了，
0: 嗯，
1: 还要进行口腔科呢进行一个正畸，对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要是小 小朋友5岁之前，就是口腔科医生也说给我们说，5岁之前如果把口呼吸这个症状，不管你是外科手术或者是内科治疗，把口呼吸这个症状改善了，一般对面容呢就是影响是不大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说你在做腺样体手术之前已经有了这个腺样体面容，那么做完腺样体手术呢，你只是治疗的一半，还有一半呢需要你呢去做什么呢？需要把这个。到口腔正畸科把这个，因为这个你这个张口呼吸啊，
0: 嗯，
1: 尤其是大孩子，
0: 嗯，
1: 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力的，
0: 嗯，
1: 做完手术以后呢，我还是喜欢张着嘴睡觉，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呢在口腔科医生评估后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买闭口贴，就是睡着的时候
0: 贴
1: 个蝴蝶一样的胶布嘛，就把它粘上。可以做闭口贴，
0: 真的有这个闭口贴哈，
1: 对，
0: 你先开玩笑，我说这话太多了，就给你嘴给你粘上，
1: 真的有，
0: 真的。

0: 对，
1: 就因为他为什么，那有的家长朋友就说了，那我以前我就用个闭口贴多好啊，但是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在你如果没有做腺样体手术的话，那腺样体呢在后面，它会让你的气道是狭窄的，所以你才张着嘴睡觉。那如果你现在的话，本来腺样体在后面就是气道很狭窄，你再把闭口贴再贴上的话，那么他这个孩子睡觉的时候他是有完全憋气的状态，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个气道开放了，腺样体切除了以后再用闭口贴，那么这个气道还是通畅的，他才能耐受得了这个闭口贴，
0: 是
1: 吧？
0: 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给他拆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呼吸性睡眠暂停怎么治疗，然后多少费用，这个费用我们在这里边没法说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吧，是这样哈。好，那咱解决这个问题哈，就是呼吸性睡眠暂停怎么治疗。
1: 在治疗上呢，我们还是看的这个患者的严重程度，而且呢还要跟着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比如说像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一般呢我们可能会选择来了以后呢，就是他患者自己也会知道，我可以去减肥，对吧？
0: 减肥，对
1: 啊，不管是中度的，或者是那种，除非你是扁桃体那个耳鼻喉科这个堵塞特别重的，当你的体重下降到了你的10%、15%，基本上你这个症状会有所改善的，是吧？然后呢，我们一般呢主张呢还是选择呢，就是如果到耳鼻喉科来会诊，发现呢你这个气道确实有明显的狭窄，比如说中隔偏曲。那鼻子已经堵得没有缝了，是吧？或者是鼻甲肥大呀，鼻咽部这个像小朋友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咽腔特别的狭窄。那么我再评估一下，认为你这个手术效果好，耳鼻喉科医生会给你选择外科手术治疗。那么其余的怎么办？其余的呢，我们还是想，可以用呼吸机辅助治疗。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了几个就是200多斤的，然后呢来了以后呢，一看就是这个200多斤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很难去给他进行一个外科手术，风险性，首先风险性高，第二呢他胖的话，这种颈部这些脂肪你没有办法哈，达到一个气道通畅，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一定要去控制体重，但是呢你不能说我控制体重我就去减肥就 OK 了，你一定要还是什么带着呼吸机面罩去减肥，因为夜间这种乏氧的话呢，会让你这个，减肥呢，这就是变成了一个拖你的减肥的后腿。就好多朋友都说，好吧，既然你说那个欧西亚斯可以去减肥，那我就去减肥，好不 OK 了？但是其实薛教授打呼噜，他其实他是一个大家减肥路上的一个拦路虎。但不是说你真正的不努力就是不刻苦。减肥效果不好，因为你胖的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睡觉打呼噜，他会发生什么？你体内这个激素的改变，胰岛素呢分泌的减少，瘦素呢分泌的增多，就让你呢没有饱腹感，反倒呢特别想吃东西。这样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要是睡觉打呼噜，我不保证这个气道通畅的话，去减肥的话，那么它还会使你的白天嗜睡。本来你晚上没睡好，白天在家嗜睡，你更不愿意运动了。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是总是处于一种疲倦的状态。再有呢，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啥，在胖的人，睡觉打呼噜憋气的时候，他这个全身的代谢，糖代谢、脂代谢都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乏氧呢会降低你的基础代谢，然后呢，你这些别人呢可能是跟你吃一样的东西，人家可能就变成了。马上就把它代谢掉了，而你呢，你代谢不掉，你就都不把它变成脂肪了，就变成堆积了。所以呢，为什么说那个减肥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夜间很好的一个睡眠，然后呢，你白天去运动，这样的话，你减肥效果好，自然而然的肥胖和这个打呼噜呢，它俩呢互相呢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呢，你只要让打呼噜解决了，那么肥胖呢，它这个也可能就事半功倍了。
0: 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我是72岁男士，上中学打篮球，撞了，造成了鼻中隔偏曲，82年做手术，好了10几年，近10年呢又不通气儿了，很痛苦，现在我想做手术，行吗？
1: 这是完全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哈。
1: 但是来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个鼻窦 CT， 鼻窦 CT 以后看看你这个中隔偏曲到什么程度。
0: 明白了。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滕教授很年轻的，在生活当中，也感谢这位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教授，我家孩子鼻子总出血咋办？ 总爱鼻出血啊。
1: 嗯，对啊，首先是孩子是应该是个小朋友吧。
0: 嗯，
1: 孩子总爱。

0: 鼻支出血确实是有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一般呢是一个从两个方向来考虑，一个是局部的病因，还有一个全身的病因。
1: 嗯，
0: 局部病因怎么看呢？我一定要查一个鼻镜，看看这个孩子呢鼻腔这个血管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有糜烂呢，啊，是不是有一些啊其他的。有的小孩他会呢，我以前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一个小朋友竟然把一个电池放里面放了好久。
1: 啊，电池放到鼻孔里了。
0: 对啊，小朋友他有这个，啊，对。然后呢，一定要做一个鼻镜的检查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哈，都要做一个鼻腔鼻咽镜的检查，发现鼻支出血。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全身的检查。那么出血的话，那么看看是不是有高血压。
1: 嗯。
0: 而且要看一下是不是凝血功能好不好。有的孩子呢，就是今天我就遇到一个小朋友，他就说鼻出血，他就很担心，因为家里都有这个血液系统的病史，就需要查一个到儿科呀，去查一个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看看呢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跟凝血因子啊，是不是有一些异常，再有呢就是看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一些总是反复抠鼻子的习惯，
1: 抠鼻子，
0: 因为小孩这个抠鼻子他上瘾。他一旦有干痂呢，他就特别痒。干痂特别痒，然后呢，他就把鼻子就是抠完鼻子以后呢，这个鼻痂呢，你感觉好像也没出血，鼻痂就是拿下来了。有的妈妈会这样的，她会拿着镊子给孩子把鼻痂里面一点点给你拿出来。
1: 嗯，
0: 妈妈很勤快哈，然后就造成孩子鼻子特别干，特别爱出血。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鼻腔里面有鼻痂，正常我们每个人鼻腔里都可能会有鼻痂。那么这个鼻痂呢，我们正常呢是用什么？用清水。
1: 嗯，
0: 你低下头来，也不用用什么盐水冲洗，你就用清水，然后低下头把它阴湿了，然后呢可以轻轻的把它擤出来。
1: 嗯，
0: 如果发现的鼻痂特别多的时候呢，我可以用外用的一些眼膏啊，然后把鼻腔这个干痂给它湿润一下，然后让它慢慢脱落。
1: 嗯，
0: 而不是我们这样生拉硬拽，这样的话吧，黏膜损伤以后呢，它这个反反复复的结痂就不爱愈合。
1: 哦，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查打鼾，结果查出来舌根乳头状瘤，不疼不痒，也没有异物感，请问这个必须要切吗？
0: 这个舌根乳头状瘤的应该是一般是一个良性的病变。但是呢，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怕这个东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能需要把它那个就是处理掉。一般的打鼾的患者呢，他就是容易长这些乳头状瘤。有的我以前我见过呢，就是这种，因为乳头状瘤是 HPV 感染，有的见的这个鼾症的病人，再加上胖一些肚子大，然后还有一个胃酸的咽喉反流，那么他这个加上这个足局部黏膜的破损呢，它就会引起局部的一些就是 HPV 的感染和种植，那么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它不是长一个两个或者多甚至是多发的。你也可以观察，也可以呢，就是说我不想观察了，我尽量手术切除，都没问题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啊，你好，6周岁孩子腺样体堵了75%，现在有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需要手术不？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孩子的个睡眠的一个症状。如果要是大于75%，或者是说75%左右，那么你这个孩子很可能睡觉是打呼噜会憋气的，要不就是晚上睡觉呢翻身不老实，趴着睡哈。还有呢，我要看一下这个孩子局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有面容的改变，是不是有身材，或者是孩子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喜欢有没有一些多动啊，或者是上课啊学习注意力不集中。从这个朋友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是需要手术的。然后呢，我们具体的情况下呢，还要看一下孩子的临床症状，然后呢再定那个手术的方案，好吧？
1: 好嘞哈。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胖啊，不胖不怎么打鼾，为什么还得了睡眠呼吸暂停呢？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不胖不怎么打鼾，尤其是像我们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有些女性更年期以后呢也很瘦，然后呢也不怎么打鼾，但是呢就是睡不好觉，失眠，然后呢半夜总醒，然后往往嘛被大家误认为是焦虑症啊，或者是更年期啊。其实呢这种呢有些女生的，就是女性的，在更年期以后呢，她这种打呼噜呢，她不是说像男生这样哈，一下子鼾声如雷，她可能就是断断续续的，就会有一些出现夜间这种缺氧状态，而且呢还不是很明显，因为女同志一般睡觉呢不像男生睡得特别的深睡得就是睡得特别的那种 不深睡眠呢，可能是再加上那个很少的话，但这个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或者出现白天呢出现健忘，最好呢是到我们这儿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呢你是不是有出现一个夜间乏氧的状态。
1: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嗓子啊总有异物感，卡不上来也咽不下去，该咋整呢？
0: 咽喉部异物感呢，确实是就是中医角度讲，中医这个角度讲的叫梅核气。首先呢，你要一定要是好多，因为我每天都看好多咽炎的患者嘛。咽炎的患者呢，我一定要做一个镜子的检查，排除一下局部的一个囊肿啊，或者是占为性病变。如果要是说，哎，我鼻咽喉镜都做了，什么都是都没有，就是一个慢性咽炎，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用中药啊，中医来治疗。在这个中医治疗的时候，有的人也是我该干啥干啥，抽烟喝酒，然后呢熬夜啊，通宵啊，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没有改变，我只是每天定点我就吃药，那么这个是无效的。所以说咽炎呢也是你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反应。如果要是长期的睡眠不好、休息不好、饮食呢不健康，或者是有胃酸反流，那么你这些从病根上没有解决的话，你只是吃药啊，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孩子九岁了，总是的，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症状了。
0: 这样的孩子呢，也见过也很多。首先要查一下耳鼻喉科，看一下鼻咽喉镜哈，看看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在局部的刺激，或者是慢性的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的刺激。同时呢，还要到发育儿科去会诊一下，是不是一个抽动症的一个表现。
1: 以前有朋友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长期打鼾哈，老来的时候会变傻吗？
0: 是有这个问题。当你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问题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经常会找手机。找钥匙，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手机放哪了？长期的打呼噜，绝对是和这个神经这个病变，比如说是阿尔兹海默呀，或者是帕金森呢，就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当你缺氧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最害怕缺氧的。
1: 对，
0: 缺氧的话，刺激你的大脑神经元，那么神经元在这种乏氧刺激下，它就会出现一种炎症反应。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大脑夜间的时候呢，它也需要清理的，就像我们这个。移动硬盘你是不是也会需要一个清理一下内存？那么这个大脑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它会有脑脊液，对，脑脊液会把你白天这些那个代谢的产物啊，就是我们说的二贝塔淀粉蛋白，这个东西是对大脑有害的，把它们清理出去，然后呢，这样的话你才能就是白天呢才能焕然一新。如果你要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打呼噜憋气，那么这个脑脊液这个清洁工他可能就不好好工作了。那么这个 A 贝塔蛋白累积多了，那么最后就容易变成阿尔茨海默、老年痴呆。再有呢，就是当你睡觉打呼噜憋气，你的睡眠结构会是发生改变。正常的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这里面有深睡眠，还有那个 REM 期哈，快速多元睡眠，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大脑的一个记忆呀，或者是那个判断力。那如果要是深睡眠不够的话，那么你这个大脑这个修复过程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睡眠，就是睡完以后好像第二天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那么长期已久啊，逐渐的你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记忆力呀下降，或者是情绪改变。因为睡不好觉，你第二天起来肯定会有起床气。
1: 明白，就是可能情绪不好爱发脾气。
0: 对，其实这些呢，情绪的改变呢，很可能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改变。
1: 明白哈。所以说以后再有起床气的、脾气比较大的，好好调整一下了
0: 对，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这个脾气。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唐老师，腺样体手术后扁桃体会增大，但是扁桃体以后也会逐渐变小吗？
0: 是的啊，
1: 是的哈。
0: 如果不影响通气的话，我们就可以等着孩子慢慢成长。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成人半夜睡觉磨牙怎么回事？能治吗？
0: 这个最好是做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要是排除了耳鼻喉科的问题，没有睡觉这个打呼噜憋气，那么看看这口腔科。口腔科有的时候你这个上下咬合不对称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磨牙的症状。
1: 是这样。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家孩子口呼吸，腺样体手术后问医生什么时候能让他闭上嘴巴，医生回答他愿意张着就张着也行。想问一下，术后还能不能闭上嘴了？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要让孩子闭上嘴巴睡觉，因为你口呼吸了以后吧，你大家想，我不是整宿都要是口呼吸的话，或者是说我就是张着嘴，三五分钟以后，你就嗓子会特别干。那么如果口呼吸的话，对你这个 气流嘛，缺少了鼻腔这个湿润作用，那对你这个上呼吸道，包括你的气管啊，哈，对整个上呼吸道都是一种损伤。长期的这个气道黏膜这种干燥的话嘛，那么你就会很快就会，变一些好多一些那个呼吸道的疾病。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呢，应该是说还是尽量，尤其是小朋友哈，不像你成年以后真的闭不上了，骨性结构已经固定了，小朋友一定还是让他把嘴闭上，闭上睡觉，好吧？
1: 好嘞，鼾症的术后注意事项哈，如何不疼呢？
0: 鼾症的术后注意事项如何不能、好多人害怕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吉大二院呢，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多学科这个诊疗呢已经包括就包括麻醉呀、在这个手术的安全系数呢已经给大家提高了很大的保障。那么大部分人呢担心恐怕这个手术呢就主要原因还是怕这个手术疼。
1: 是的。
0: 那如何要做到这个手术不疼呢？其实呢一个是呢我们就是作为术者，那么这个手术刀呢是一定要有温度的要想到尽量的减少这个副损伤，让患者呢术后呢最快呢达到一个康复的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患者呢术后呢一定要是遵医嘱。我一般呢给我的患者呢术后呢我都给他有三大纪律。第一呢术后呢叫不要多说话，多说话的话呢这个窍门愈合不好。第二呢术后呢就是不要咳嗽，因为有的人在术后这个局部水肿，他会想到这个就是局部这个地方居然有异物，他就会总是咔咔咔往外咳，每咳一次呢都是对窗面的一个刺激。第三呢就是说饮食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经常会跟孩子做过扁桃体的小孩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肉菜都可以让他把它呢就是做成食物呢做成丸子啊，然后我们用破壁机把它打成糊状或膏状，就当我们孩子就像吃辅食一样哈，然后呢直接给它吞下去呢，这样的话呢减少对创面的损伤。同时呢你每吃一顿饭哈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口腔的这个护理，我吃完了以后那些不要是咽部呢场面上还有一些挂浆啊，这样当然还有一些药物止疼药呢可以呢帮助你呢减少这个疼痛。这里面呢对一些 OSAS 或者是鼾症扁桃体术后的孩子患者呢一定要不要吃酸的东西。我有个朋友呢做完手术以后呢一直都很好，但是有一天呢有一朋友就送他一瓶樱桃，他觉得我没啥问题了，
1: 吃樱桃，
0: 然后他就吃了个樱桃，这家伙疼了一晚上就是这个酸性这个对创面的这个刺激。
1: 所以听话遵医嘱，
0: 对，一定要是其实有人说做完手术以后我都要注意啥，那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少说话，然后注意饮食，尽量不要咳嗽。
1: 来看这位朋友唐老师，腺样体肥大单期后过敏性鼻还有鼻窦炎能不能好，如果没好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吃什么药上什么药？
0: 一般呢我们这个就是鼻窦炎和腺样体肥大呢它两个互相的这个恶性这个就是他俩前后影响哈，比如说孩子妈妈会说哎我把鼻窦炎治了腺样体是不是好了，我把腺样体治了鼻窦炎是不是好了，那么他们两个呢还是腺样体是在主要的原因，因为腺样体在后面，正常鼻腔里面会有一些粘性分泌物啊就是我们成人也是哈，就是像他和鼻涕啊就慢慢的流到我们后面，就是从鼻子后面流到鼻子后面，然后呢跟唾液呢就一直咽到胃里，只不是呢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24小时呢鼻腔里还有这个纤毛的摆动呢这一直是把这些分泌物往后，如果要是说腺样体在的话嘛，那么这个鼻腔里的这些黏涕啊它就没有地方都会淤积到了鼻咽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做完腺样体手术以后呢鼻腔通畅了，自然而然呢引流通畅了，我们再加上术后一些鼻炎的用药啊，还有这些鼻腔这个雾化呀还有一些就是粘液除排剂的运用啊，一般呢都会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如果我要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那我想呢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吃东西过敏一样，你一定要从环境上找，看看孩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而且呢小孩的过敏性鼻炎呢一般要比成年这种多年的这种过敏性鼻炎要好治得多。孩子呢因为他本身在一个发育啊，他的免疫呢也是在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呢如果做完腺样体以后呢，那么这个鼻炎的症状的恢复一定是就是这个几率是很高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你好滕教授，76岁老人男性，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呼吸暂停长达半分钟经常憋醒，问题大吗？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需要手术治疗吗？
0: 76岁、嗯、然后呢
1: 76岁男性睡觉有的时候是呼吸暂停长达半分钟、
0: 嗯、
1: 经常被憋醒，问题大不大？然后说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需不需要手术治疗呢？
0: 手术就是肯定是不需要了。
1: 嗯
0: 啊、但是我这样的患者呢，我因为我不太了解啊，常规来讲没见到这个患者、
1: 嗯、
0: 常规来讲呢76岁呢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了，76岁、
1: 嗯、
0: 对吧？
1: 对，76岁、
0: 啊、对。但是我建议呢，他可以用一个呼吸机或者是那个制氧机哈、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这个氧气的这个面罩哈、啊、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这种呼吸状态。
1: 嗯啊、哦，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家庭护理与饮食习惯有哪些？
0: 嗯
1: 啊，
0: 腺样体肥大的孩子、
1: 嗯，
0: 家庭护理，所以说这个还一般都是父母啊、
1: 嗯，
0: 需要特别注意的话，嗯，一定要是孩子要保持一个鼻腔的一个通畅。
1: 嗯，
0: 你不能看着孩子鼻涕很多的哈，过几天就好了，很可能是，尤其是小朋友一到了上了幼儿园、
1: 嗯，
0: 回来以后可能好几天马上就坏了，是吧？嗯。不管是手术就是保守治疗也好，或者是术后的腺样体的孩子，那么这个鼻腔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通畅，不太建议呢孩子呢用一些洗鼻器。
1: 嗯，
0: 因为这个洗鼻器呢，就这个鼻腔黏膜，尤其小孩这个鼻黏膜，你洗鼻器就都是通过这个压力呀、啊、这个压力会对这个鼻腔黏膜有一个损伤。
1: 嗯
0: 啊、越洗呢可能就像你这个手经常洗，越洗越干，还是呢通过一个可以是一个雾化呀、啊、比较温和一点的，然后呢鼓励孩子可以自己啊一侧一侧把鼻涕擤出来。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鼻腔的一个通畅。那么在饮食上呢，也是小孩呢一定要和就是用儿童的一些软的哈好消化的食物，不要吃一些寒过冷的或硬的，或者是非常油腻的或者甜凉的这样的食物、
1: 嗯、
0: 然后再有孩子呢平常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温度呢湿度呢也要保证好，家里的比如说太干了，或者说家里的这个环境这个湿润度是不是说有一些过敏源的致敏源，这些东西呢对孩子的一个鼻腔啊都是一种潜在的一个刺激。
1: 嗯，好啊，看一下时间啊，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哈、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女儿就是您给做的手术，术后恢复很好、
0: 嗯、
1: 啊，这是一位您的患者的反馈。
0: 嗯嗯嗯、
1: 好，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唐老师这样、
0: 嗯，
1: 咱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
0: 嗯，
1: 为咱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好不好？
0: 嗯嗯，跟您陈老师做了好多次这个鼾症的这个节目啊，这个健康宣传。嗯，今天呢还想跟大家说呢，不要把打呼噜呢当做小事儿。
1: 嗯。
0: 只有睡得好呢才是真的好。希望呢从今天开始呢，祝大家呢都能睡一个好觉。
1: 嗯，好，非常感谢滕老师的这个做客哈、
0: 嗯，
1: 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就不耽误专家后边的工作安排。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滕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的公益科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0: 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1: 哎，这下面有人，
2: 找到了，找到了，
3: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5: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到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显。

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她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穿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

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呢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他。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
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呢，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

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啊。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啊，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克莱尔，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你不都说吗？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震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哈、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

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认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生活的空虚让杜立文在网络上寻求暧昧刺激，却没想到对方竟然从网上追到了线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追杀。而关键时刻，她的老公挺身而出了。那么，这起祸端最后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呢？
2: 1988年出生的杜立文，自从2014年生了儿子小斌之后，他就在家里做了全职主妇。丈夫赵飞是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工资不高，但是在杜立文的精打细算之下，日子过得也还行。赵飞性情木讷，朋友不多，不抽烟不喝酒，长期出门身上只带5元钱，同事们都戏谑地称他为赵五元。赵飞对儿子疼爱，对双方父母孝顺，除了不怎么做家务，从哪个角度来看